0: 像心梗啊、脑梗啊、肾功能不全呀、或者眼底损害等等风险，而这些风险往往是迟后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叫高血压叫沉默的杀手呢？是因为我们有高血压的时候，高血压本身没有症状，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往往会忽略它。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有时候对高血压的认识和理解，对它的危害性认识是不对的。第二点呢，现在是确实随着高血压的诊疗理念的更新，我们高血压的分类呀、诊治呀更精准，所以我们现在能识别出更多的继发性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对于继发性高血压的患者呢，我们有新的武器和方法来治疗继发性高血压。那么第三点呢，即使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患者，原来有的患者吃好多种药血压都控制不好，那么现在呢其实也有新的介入技术来帮助到大家。所以也是从这几个方面想跟大家一起重新认识高血压，聊聊我们现在的高血压诊疗。
1: 明白了。所以说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医疗手段呢不断的这个更新哈，我们对付疾病其实有了更多的这些妙招，是不是？
0: 是的。
1: 好，那么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这个方式呢来走入节目哈。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一位26岁的青年的男性，是一位程序员啊，因突发剧烈头痛、视物模糊伴恶心呕吐一天，急诊入院了。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患者吧，就是很年轻，然后你看一个大小伙子，但是到我们急诊的时候状态就非常不好，因为他当时是头痛模糊，然后又恶心呕吐，是一个脑病入院的。所以这个患者当时挂的是急诊神经内科的老师的号，然后我们神经内科老师给他做了详细的脑袋的检查，发现其实原发病不在脑袋上。后来我们发现他入院血压是200多，所以后来诊断他是个高血压脑病。这个词大家可能听的并不是很多，因为这个患者他是长期高血压，血压一直都控制不好，而且吃好多种药控制也不小。这个时候呢，他就除了引起肾功能不全和心脏病之外，他也有了高血压脑损害，然后表现就是高血压脑病，有的患者甚至会抽搐。所以当时是这是一个情况。然后当时因为他反复因为高血压脑病抽搐入院，而且入的不是我们医院，就是多个医院他去过，但是每次医生就是因为怕他脑出血，发现不是脑出血呀，不是癫痫呀，不是脑梗啊，可能他就是降压之后症状缓解，患者就入院就出院了，就没有系统治疗过。所以当时我们看到他呢，我们觉得这个患者一个是很年轻，第二个是并发症比较多，已经有脑袋、心脏和肾脏的损伤了。所以我们觉得把血压降下来缓解他当时的症状是第一步，但是对于患者来讲，可能更重要更关键的是往后更多的把血压控制住，把危险给他最早的最大限度的预防掉。所以后来我们就给他收入院做系统检查了，然后这个患者也是做了详细的检查，他已经排除了继发性高血压，发现他就是个原发性高血压。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就是觉得原发性高血压是不是就吃药就好，但是大部分是这样的。原发性高血压的治疗分三步嘛，现在指南也讲就是三驾马车同时走，包括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是药物治疗。但是有没有可能很多人我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加药物治疗之后血压依然不达标呢？实际上我们看并不少。这类的患者怎么办？这类的患者可能还需要辅助介入治疗。那么这个患者呢，我们是给他调了一个月的药，这个患者吃了回去调了一个月的药，回来血压依然不是很达标，而且伴随着靶机关损伤的风险，所以我们回来给他做了介入治疗。介入治疗就是现在也比较火，可能很多朋友们也听说过，叫肾动脉曲神经术，就是 RDN。它其实就是高血压治疗的一个延伸手段。除了药物和生活方式之外，第三个武器帮咱们对付高血压这个事儿。所以这个小伙子呢做完之后，现在来讲我们现在已经随访了四个多月，患者血压一直控制都非常好。然后各种靶机关损伤，包括心脏和肾脏的损伤，也明显看到能在逆转。所以整体疗效还是很好的。
1: 明白了啊，这是第一个病患的这个情况。在说第二个病患之前哈，刘老师您可以发个圈了哈。
0: 好的。
1: 可以往群里转一转哈，让大家了解到知道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已经通过一通说一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了。可能很多朋友以前在收听的时候，哎，我们是用的是另一个平台，今天呢我们要开通了我们的节目的视频号，这样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多多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让多多和我们互动，有问题的话呢直接打到公屏上，这样的话我们会更加直接直观的来为你解决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别跟我们客气了哈。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向上的，同时也愿意为大家更好的 搭建医疗健康服务的一个平台，有问题告诉我们，让我们一块呢来加油努力。当然了，我们不希望大家有病，同时呢有病了你别害怕，我们这有好多专家排着队在给您支招呢，是吧？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啊，你还有说。

0: 对，我就想起来这个小伙子，后来他回来复诊的时候，就整个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嗯、
0: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吧，就脸色是晦暗的，就感觉眼睛底下都是黑、
1: 嗯、
0: 黑色的，就整个人状态都是一个、
1: 啊、
0: 就像是个慢性的像 CKD 那种表现。
1: 嗯，
0: 但是来复诊的时候，他爱人陪着他嘛，就整个人状态就完全恢复成一个健康的小伙子的状态了。他跟我说句话，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1: 嗯，
0: 让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高血压虽然很常见，但是有时候往往我们会忽略到他。
1: 嗯，
0: 他说姐，因为他比我小嘛，你叫我姐。
1: 嗯，
0: 他说姐，我上次来发病的时候我反复抽搐，我就觉得我没救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要完蛋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想着我孩子还那么小，父母也就我一个人。他就觉得当时特别的就是特别的没有希望、
1: 嗯、
0: 但是现在治疗之后他就觉得嗯，他可以陪父母到老了、
1: 嗯、
0: 可以陪孩子长大了，可以陪他爱人慢慢的变老、
1: 嗯、
0: 他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然后他跟我说，我现在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难倒我的，我觉得我最大的坎儿都已经过来了，未来没有什么难题。
1: 嗯，
0: 我当时觉得嗯，可以通过帮助到大家把血压降下来，实际上可以就是能达到这么样的效果，当时觉得那种当医生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你看立马就自己对自己又崇敬了几分
0: 啊、哦！是的，
1: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挺伤感，后来之后，哎呀，说了这么多，然后患者也说了这么多，让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好的一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啊，当一位一个患者有病的时候，他的内心真的是落寞、空虚、黑暗的。
0: 是的，
1: 当他充满了希望和阳光的时候，那真的就完全是变了一个人，对吧？
0: 尤其是像高血压这一类的慢性疾病，
1: 嗯、
0: 可能我们本身，你看我没有高血压、
1: 嗯，
0: 所以你可能本身我们不患病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切实的体会到高血压患者这种长期受折磨的痛苦。
1: 嗯，
0: 这个孩子跟我说，他以前脾气特别不好，
1: 嗯，
0: 总愿意发脾气，
1: 嗯，
0: 就是对孩子也没有耐心，对父母也不愿意发脾气，对爱人也愿意发脾气。他说经过治疗之后，他头晕脑胀就缓解了、
1: 嗯，
0: 然后心情都好了，然后现在说全家最有耐心陪孩子就是他。
1: 最有耐心就是他，你们又燃起了生活的这个希望哈。
0: 是，
1: 嗯，你看我们的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刘医生真棒哈，哎呀，发了几个大拇指，哎呦天哪，看到了，我已经把您这个信息啊传递给我们的刘老师了哈。好，再来看我们的第二个病患情况，是一位40岁的女性，是一位老师啊，高血压病史是8年了，血压波动大，难以控制。5年前呢，因检查发现这个左侧肾上腺腺瘤，来到这边就诊了。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0: 这个大姐当时是来我们这儿的时候是吃了4种药、
1: 嗯、
0: 血压也是在180多，
1: 嗯，
0: 然后呢她有个问题，她代谢有问题，她就是 BMI 比较高，体重指数比较大，比较胖就是、嗯、但是她还没有办法运动减肥、
1: 嗯、
0: 她运动减肥体重太大吧，她一运动她膝盖也不行，而且她一运动血压蹭到200，她就更不敢运动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患者就是长期饱受高血压的困扰，
1: 嗯，
0: 所以当时她就听别人说你高血压是因为肾上腺来的，她就去查肾上腺，发现、
1: 嗯、
0: 哎，左侧是有个瘤子的，
1: 啊、
0: 他就第一次就把左侧那个小腺瘤切掉了，
1: 嗯，
0: 切掉之后他说血压短暂的好了不到1个月，后来血压又上去了，
1: 嗯，
0: 他就觉得是不是右侧也有问题，他一查发现右侧也有点增生，他就把右侧又切了一部分、
1: 嗯、
0: 然后依然没有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这后来又觉得我俩肾上腺我都已经做过了，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
1: 嗯，
0: 所以当时他是因为他血压200，就是高血压急症，说到我们科的，
1: 嗯，
0: 所以当时我看到也帮他做了一系列的排查，发现他也是个难治性高血压，就是原发性的，他并不是继发性的，他肾上腺只是长得不好看，
1: 嗯，
0: 但是他那个腺瘤有可能其实当时切掉是没有功能的，
1: 嗯，
0: 所以他切掉腺瘤对他没有本质上的帮助。然后我们也是给患者进行排查之后，给他做了高血压的介入治疗，就是 RDN。我当时这个大姐给我的感触特别的深刻，是因为我突然觉得有的时候患者走到我们前面其实经过了好多弯路，
1: 嗯，
0: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只是想把血压降下来，他听别人说这样能降，听别人说那样能降，
1: 嗯，
0: 然后就走了好多弯路，最后才到我们这里。这个患者现在是术后1个月，复查结果也很好，血压控制也是达标的、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重新聊聊高血压的原因，就是我们有时候他其实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嗯，
0: 我们中间可能有成年人当中可能每3个人就有高血压，就有一个是高血压、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能了解他、认识他、看清他、最后能打败他的概率现在在我们周围并不是很多，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不管说高血压门诊呢、啊、包括高血压病房，还是我们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公益科普，我们就是想帮助大家，我们一起努力认识这个病、
1: 嗯、
0: 打败这个病。
1: 嗯，你看哈，专家说的特别好，第一是认识这个病，第二是打败这个病，首先得认识得了解它，直到它和我们的身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正确的认识它，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科普的途径有很多嘛，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去从正规的这个渠道
0: 是的
1: 来了解哈。因为我说一个贼好玩的一个事儿吧，

0: 就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来啊。高血压为什么会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它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这个问题就是每次患者会在门诊问我一个问题，说我高血压，我知道我高血压，但是我没有症状，我还要治疗它吗？然后我就会告诉他你这个典故，就是高血压它为什么会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因为它在准备伤害你的时候它并不给你预好预警信号。因为单纯血压升高它其实没有直观的症状，我们有时候有症状是因为比如说有高血压脑病脑血管损伤，可能会有头疼恶心吐，我们会有导致高血压性心脏病，会有胸闷呀不舒服呀，导致高血压肾病可能会有蛋白尿啊等等情况，甚至搞看不清楚那是导致了高血压眼底损害。所以常常血压高引起的症状是因为已经到了把器官损伤这一步。而我们在没有把器官损伤的时候，很多患者是没有症状的，这也是为什么高血压会被称为沉默。但为什么会是杀手呢？因为它是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一首要危险因素。它比糖尿病啊肥胖啊抽烟啊它的危险比例和就是它的危险系数要更高。所以如果咱们早期不控制住血压，将来患者就是咱们得慢性肾功能不全呀，包括是脑出血呀脑梗啊冠心病啊年底出血的风险都比较高。因为你想啊，血压高它是因为这么高的压力一直在冲击我们的血管，它最先损伤的什么，一定是损伤的是我们血管作用和血管作用比较大和血管丰富比较丰富的器官，像我们眼底很影响了我们眼底动脉，导致我们看不清楚了。像我们的心脏引起我们冠心病心梗，像我们的脑袋可能会引起我们脑梗脑出血，还有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肾脏是大量的毛细血管网，所以它损伤我们肾脏的时候它也是通过损伤血管最后损伤了肾功能。我们甚至见过很年纪轻轻的患者因为知道高血压但不治疗，最后他是出现肾衰需要透析了才发现 OK 是高血压来的，这就很遗憾，所以它就是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它很可怕，但是它不给你预警信号，它不像我们心绞痛我们会疼我们知道，而高血压不给我们这些信号，但是它其实风险更高，所以我们大家就是也是希望大家更关注它，关注我们的身体。
0: 明白了哈，你看这个血压呀很多人呢真的是不太当回事儿哈，比如说我有三高，举个例子哈，我有这个高血压，他就会觉得没啥事儿，我吃点药就降下来了。
1: 对，
0: 但实际上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知道了高血压可不是说您认为的没啥事儿就没事儿了，
1: 对，
0: 它一定是一个系统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
1: 是的
0: 啊，是这样，不能说，而且这个降压药据我了解，第一还不能随便吃，你不能说张三吃这个好使我也吃，这也不行。
1: 对的对的，
0: 是吧。好，咱再往下来哈，那这个血压值超过多少就算高血压了，测量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呢？
1: OK， 关于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其实咱们现在国内的标准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如果您在家里家庭自测血压连续七次，连续七天不同时间我们静息状态下测，我们的收缩压超过135，或者是舒张压超过85，连续七天，这就叫高血压。如果您在诊室，就您到医院了，在诊室测的血压，非同日三次以上测的血压超过140/90，就叫高血压。那么还有第三种方法，就是我们做动态血压监测，因为有的人可能一到医院一紧张，我血压就高，那叫白搭一性高血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关注一下你到底平均24小时多少。所以我们做24小时动态血压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血压超过130/80，那么也叫高血压。所以高血压的诊断，那个一般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当然有一些白搭一性高血压呀、隐匿性高血压，这个是特殊类型。同时呢。第二个问题啥来着？
0: 第二个问题我再跟你说一下哈，所有专家在这里故意要卖个关子，为啥？就重重的提醒大家，是不是？
1: 对的。
0: 第二个是测量的时候有什
1: 么
0: 讲究？
1: 怎
0: 么
1: 测量？
0: 对，
1: 我们在医院就不说了，我们说在家吧。在家吧，大家我们是建议一般晨起之后排空尿液，你坐在这儿静息大概5到10分钟左右。之前半个小时之内不要喝浓茶，不要喝咖啡，不要抽烟。我们坐在一个有椅背的。这样一个椅子上，我们靠在椅背上，双脚平稳的放在地面上，不要翘二郎腿，然后我们的胳膊就是很自然的放在我们的桌面上，让我们的上臂和我们的心脏是同齐高度是差不多的，这个时候我们量上臂的血压。而且建议啊，大家用的电子血压计是要经过校正的，经过批准的，这些就是这些大厂家的电子血压计都是可以的。一般建议首次测量血压的患者要测两个胳膊，以两个胳膊高的那一侧为准。但是你两个胳膊如果测量比较大，比如说测量的差值超过20或者30毫米汞柱以上，那么你要去医院看一看这个血压低的那侧血管有没有问题，这个是要查

0: 的。
1: 是的，
0: 一般来说我们两侧的差值大概是在10到15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一般我们建议测两侧胳膊，然后同时呢一侧胳膊也测两次，测两次之后呢取两次的平均值。
1: 嗯，
0: 如果这两次差别比较大，那咱们就测三次，取三次的平均值。而且如果您平时比如说您总测总是发现左侧胳膊高，那么咱下回咱就测左侧就 OK 了。
1: 嗯，
0: 只是刚开始测咱们还是建议测两侧。
1: 嗯，
0: 因为两侧它是有差值的。
1: 嗯，哦，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咋测咱知道了，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多多的往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来涌入一下，是不是？毕竟气质好技术也好的然后也非常靓丽的专家不是特别多。当然
0: 说不好意思了。
1: 当然其实也很多，是不是？但是呢到我们直播间来的，我觉得无论每一位哈，从技术在颜值哈都特别的能打啊。当然我们加双眼号的技术也非常的好，包括今天哈我把这个刘老师的这个照片发到我们的一些群里面的时候，大家都说你看专家气质好，然后技术也好，我们一定要听一听看一看。然后我说为啥呀，他说第一呢，我们呢愿意呢听专家分享知识，再有一个呢我们也想通过专家的这个技术给我们一点指导。有的时候呢有些人会觉得你看我也了解一些疾病上的知识，保健的知识我也会，但实际上有可能您的那个是错的。
0: 是的，是，
1: 对吧？有可能是错的，对吧？嗯，你看今天这个交流主题是啥，是重新认识高血压，那就证明我们以前认识的可能是有点偏颇啊，不能说不对哈，
0: 对，
1: 我们是更直观更立体更多元的360度的来让你重新认识高血压哈。嗯，
0: 就像很多我们门诊的患者，就是很多人是高知，就是比如说大学老师啊，
1: 是的，
0: 这些都有，他们跟我说知道自己高血压。
1: 嗯，
0: 我说那你为啥不吃药呢？
1: 嗯，
0: 他说我怕一吃就停不下来了。实际上这也是误区，就是大家总觉得加药吃上我就依赖加药了，实际上不是，加药是没有依赖性的。
1: 哦，
0: 那么就像我们近视一样，就像我近视，如果我不戴眼镜我一直就看不清。
1: 嗯，
0: 我戴上眼镜能帮我看清，我摘下来眼镜我又回到我基础的状态了。
1: 嗯，
0: 降压药也是这样，您在不改变别的因素的情况下，降压药只是当时帮您降低血压，但你一旦停掉，降压药的作用消失了。
1: 嗯，
0: 你又回到自己的基础状态了，所以它并没有依赖性，只是说咱们吃的药能把血压控制住，不吃您又回去原来基础状态，但不会更高。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该吃药的时候还是要吃药，但是呢是不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
1: 嗯，
0: OK 我一旦吃上就完全停不下来，并不是的。
1: 嗯，
0: 我们有的患者抽烟熬夜体重大，
1: 嗯，
0: 高盐高油，
1: 嗯，
0: 这个时候血压可能160起，也有个慢性肾功能不全的风险，我们就建议他吃药。
1: 嗯，
0: 同时建议他把生活方式干预住，你该减肥咱们减重，把 BMI 值控在24以内，该戒烟咱们戒烟，控制饮食，少吃咸的少吃油腻的，然后咱们每天运动注意休息，然后调节一下压力，不要压力太大。可能很多人一段时间之后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血压就恢复到正常了，他就不需要加药来帮他降压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患者有可逆因素的，他是有可能会停掉降压药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是不是我吃上药一辈子就停不下来了，这个不是的。
1: 他
0: 只是帮助您更进一步的把您的血压降到正常范围，但您并不依赖他。
1: 嗯，明白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对这个吃降压药这个事儿啊有一个科学正确的这个认知，不要总是用你自己的这个想法来判定医疗给您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0: 对的，
1: 是吧？这样的话是非常不科学的哈。你看专家说到了，降压药是没有依赖性的，是可停的，不要总觉着吃完之后就停不下来了，没有那回事儿。
0: 对的。
1: 好，咱继续往下来啊。那一旦确诊了高血压，是不是就必须马上要吃药？能不能靠自己调理呢？
0: 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哦。
1: 嗯，
0: 就是其实指南上也给了很大推荐，就是简单点来说，如果没有太多的靶器官损伤，风险不是很高，而且您是个一级高血压，
1: 嗯，
0: 那么不是发现高血压就要吃药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给自己2个月的时间，比如说您运动减重戒烟少吃咸的，咱们干预1个月2个月看看，如果血压能控制住，咱们就不需要吃药了。但是原则上来说，如果您发现就是个二级高血压，
1: 嗯，
0: 比如说血压水平已经相对比较高了，超过160了，低压可能超过100或者110了，
1: 嗯，
0: 而且或者是您伴随靶器官损伤的风险，有慢性肾功能不全了，有眼底损害了，或者是有心脏病等等表现，
1: 嗯，
0: 还是建议您服药。因为这种情况呢，我们高血压它危不危险，不光是看它血压的数值高不高，
1: 嗯，
0: 还看它靶器官损伤的风险重不重，
1: 嗯，
0: 还看有其他的危险因素。所以如果您是个中高危的患者，建议上来就是建议直接加用药物治疗来帮您把血压降下来，把风险降下来。
1: 嗯，好，那其实截止到目前哈，您一定接触过很多很多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是不是？和很多的这个患者，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还年轻的朋友，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0: 是的，所以就是很多人，很多患者叫我也不叫刘医生，一般叫我姐老妹儿。

0: 因为高血压吧，他真的给我感觉不一样。我原来就是我们接诊心梗的患者，你心梗的患者来之后就诊断明确，治疗也很短，然后诊、然后治疗回去就走了。但高血压它是一个需要慢性长期治疗的疾病，而且可能需要反复调药。所以好多患者就是，其实我们就认识好久了，隔段时间就要来门诊找我看一看。
1: 有些朋友就说说一彤，有的时候在直播间里怎么又出去了呢？其实出去是啥？因为我要看看信息。是这样哈，我们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记得要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啊，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谁哈，是非常活泼开朗的，同时也是医术精湛的，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刘雪岩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重新认识高血压。我不知道节目进行在这儿大家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是我真的是重新认识他了。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是认识也认识，但是呢是没有这么的全面哈。其实对于一个疾病来说，我们希望把它刻薄到您的内心深处再深一点，这样的话您自己监测好自己的这个降压的情况，自己做好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我觉得它的价值和意义就在这儿了哈。
0: 是的，
1: 首先要不然咱俩这磨磨唧唧的磨磨叨叨的，我们是苦口婆心的劝啊，让大家来了解，让明白这个疾病是咋回事哈。好，那说到了这个 RDN 呢，它的效果能维持多久，能不能替代药物呢？
0: 哦，对，这也是很多患者要问我的。很多患者觉得我RDN我做完我管几个月。我告诉您，它是长期有效的。它目前来说最长的研究到十多年，效果都一直在平稳下降。就是所以它，我们认为它是长期有效且安全的。那么能不能完全替代药物，这个不一定。比如说如果您血压可能基础血压可能吃四五种药血压可能很高，还达到130、180、190那样。它可能能帮您更好的降低血压，原来你控制不住现在能控制住了，或者原来我吃五种药现在我吃一种药了，这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也有一少部分患者通过 RDN 治疗可以把药完全减掉，也能血压达标，但是这个药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因为 RDN 其实我们做 RDN 的目的一定不是患者说我就不想吃药，而是更好的帮患者把血压控制住，用更少的药更少的副反应来帮患者把血压控制在130-180以内。
1: 明白了哈。其实我应该把词换一下，不能叫墨迹，叫絮叨，一遍一遍的是告诉大家提醒啊，哎，换成提醒是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好。对，本来嘛，一开始的时候想用东北话嘛，大家更拉近一点，但是我想了想，我们还是用提醒吧，咱再书面一点哈，还是告诉大家，善意的提醒您，同时也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一定一定要关注自己的高血压，尤其是在天冷的时候。
0: 对的，
1: 是不是？
0: 对的。
1: 为啥呢？
0: 我们东北人就感觉很明显啊，就是我们气温一降，尤其是来暖气之前，大家血压都飘忽不定的，夏天血压就很好。
1: 是
0: 为啥呢？因为天冷本身对血压确实会造成影响。天冷的时候就跟我们那个气球热胀冷缩似的，我们血管也是，我们天冷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系统、交感系统、RAS 系统都是兴奋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的硬度、僵硬度也会增加，也会收缩，引起我们血压升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可能也会意识到，我夏天我运动量多，我出汗多，然后我冬天呢出汗明显就少了，有的时候再吃两顿火锅还吃得咸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的液体储留、液体负担也比较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血压也会上升。所以你去看医生，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医生可能会给你加半片利尿剂，让你把夏天出的汗，现在冬天我出不了那么多汗，我通过尿液排出来，减少液体负担，也是降压的方法。
1: 明白了哈。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说要清醒客观正确的认识高血压，没错。然后这位朋友也说了，说老师，透析患者可以吃 AC EI 或者是 ARB 类药吗？
0: 原则上大部分都是可以的，如果是您规律透析的情况下。
1: 请注意刚刚专家说的话是原则上，
0: 对，
1: 具体还要来看一看啊，
0: 确实
1: 是吧，这个可能会更加的精准一些。
0: 对的，这个确实要医生帮你评估，因为有极特殊情况的话，他就这种药我们一般也不给。
1: 对，其实我们特别理解患者的这种心情，就是哎呀，我这看病啊终于找到名医了，然后我就想问你，尤其是在我们一同说医的节目当中，医生你就告诉我咋办，我吃啥，我该咋办。但实际上呢，我们提醒大家哈，我专家给您的这回答是根据您大概的这个描述，
0: 是的，
1: 我们不确定你描述的是否的那么的精准，根据您大概的描述给您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啊，最好的方式，更加精准的方式，最好是来到医院来看一看，但是我们只能给您大概描述，给您大概的回答，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啊，所以说你别一想了就是告诉我开啥药吃啥药该干啥，正好我们也做不到。是吧？啊， 好，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因为我看有很多朋友就在群里问嘛，还有我们平台上就问嘛，说怎么样，就告诉我咋办。其实我这苦口婆心再说一遍，真的不能直接告诉
0: 你。所以有时候我特别理解啊，但咱们中国人叫什么？叫看医生，看医生。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说你去看医生，是医生要看患者，
1: 是
0: 患者整体的状态，他的面容情况，包括患者的体型啊，包括患者有没有糖尿病啊，还有他，你包括你看着那个说话喘气，你能判断有没有欧塞啊等等情况。实际上，医生在简单问诊和看您的时候，有时候摸摸您的那个脉搏的跳动，有时候听听心脏，实际上我们在收集到的信息会更多。所以有时候我也胆秃的，就是我线上可能有朋友问我，就是这个药怎么吃，因为我看不到患者情况，我不知道对面是一个阿姨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他有没有糖尿病，他胖不胖。
1: 对，
0: 有时候我们也说不太好，所以有时候不是不说，而是真的不知道哪种最适合您。我们一定是想把最适合您的告诉您，这真心话。
1: 对，所以说我前面都已经给您铺垫好了。
0: 对的。
1: 好，再往下来哈，那除了神经问题，还有什么原因能够引起这个顽固的高血压呢？
0: 对的，除了咱们神经问题之外，跟大家聊一聊，跟大家聊一聊继发性高血压吧。这个是常见的引起顽固性高血压的方式。您比如说有这种情况，就年纪轻轻，可能十几岁，看小朋友也挺瘦的，也不是很多代谢的问题，发现血压升高。还有比如说老年患者，我可能十年二十年我血压都挺好，我最近一年半载的突然血压非常高了，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就是说肾动脉出问题了。老年人一般常见的是动脉粥样硬化型肾动脉狭窄，年轻人可能比如说大动脉炎呀、FMD 啊等等都可能，就是原因不同，但是它的结果可能都是因为导致了肾动脉狭窄，那么都会进一步激活我们肾脏的肾素水平会特别高，就会激活我们刚才就反复提到那个 RAS 系统，它是个调节神经的，所以呢它就会引起一个继发性高血压，我们叫肾血管性高血压。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慢性肾脏病的患者，比如说 IgA 肾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等等，它已经出现了慢性肾脏病不全、肾功能不全，这种患者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个肾性高血压。还有就是像我们内分泌肾上腺，就是我们趴在肾上腺有个小小的腺腺体，它是分泌多种激素的，你像它分泌皮质醇呀、醛固酮啊、儿茶酚胺啊等等，这当肾上腺出问题的时候，这些激素有可能会被过度的释放和生成。那么这些激素也可能会引起高血压。另外少部分患者可能甲亢啊、甲减呀，还有主动脉缩窄的患者，甚至有部分患者垂体上长个瘤，可能都会引起高血压。这些都是独立于原发性高血压之外常见的引起继发性高血压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 OSA， 就是睡眠呼吸暂停。我们这个疾病现在其实还挺常见的，就是很多患者稍微胖一点的，你会发现夜间打鼾比较重，甚至有那种比如说打打鼾中间有一段时间可能都不喘气了，有几秒钟，这种患者可能就是 OSA， 那么他也可能会引起高血压，这个也可以做到医院进行检查来判断您是不是，如果您是的话，您是轻度、中度、重度，需要该怎么治疗。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判断还是非常的严谨的。同时呢，我们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对高血压这个疾病吧，我觉得还是要心怀敬畏。
0: 是的，
1: 不要觉着没啥事儿，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现在呢，很多人呢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拖自觉，就是有病了我想先拖一拖，再观察观察。就是在您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是不是也是因为自己所谓的这个观察，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的发生呢？
0: 我遇见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有大部分分两类，就是两类我觉得都比较遗憾的，就是第一类是年轻人比较常见，或者工作比较忙的人，他觉得自己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或者他觉得自己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不重视这个病，而就是不来医院检查，拖到后来不得不来，出现把器官损伤了，比如说出现肾功能不全了、肾衰了，不得不来才来，这种比较遗憾。因为什么？他早期控制住源头，他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把器官损伤，可能不会出现肾功能不全，而出现把器官损伤有可能是终生的影响，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我们门诊也偶有碰到，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因为觉得来医院要花很多的钱，所以他不愿意来，他觉得不来我就不花这个钱了。这种患者其实我们也建议早来，这种也比较遗憾。为啥呢？您早期来把问题早期控制住，实际上现在降压药都很便宜，医生会给您一个方案，你回去降压。降压药现在其实都很便宜，包括咱们国家集采的药物效果也都不错。所以早期在咱们检查和治疗可以花更少的钱，然后把血压控制住，以后您就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一旦您真是出现严重并发症了，就不是 的几片降压药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1: 嗯，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这个信息比较长，同时呢有些药品的这个名字呢我还真的是检索一下，然后专家您头脑中快速搜索啊。
0: 好，
1: 这位女士是56岁，然后某某酸比比索洛尔5毫克1.5片啊、某某酸氯酸地平啊是5毫克啊1/2片，近期晨起高压是110以下，不敢吃药，中午前后呢会升至110到120以上，吃。

0: 上降压药可否？
1: 高压在120左右啊。
0: 嗯，对。
1: 如果是你
0: 整体高压是110以下，不敢吃药，中午前后会升至110到120以上，吃上降压药就可否哈？是否可以哈？
1: 前提是您现在是在吃药的状态下血压控制住这样吗？如果您在吃药的状态下控制住这样，而且您没有啥不舒服，血压也一直在收缩压，高压在100到120之间，那么我不建议您调量，您可以接着那么吃。如果您在没吃药的状态下血压也这样，那你就不需要吃药啊。
0: 嗯，对，因为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哈，这个药品的名字我们真的是不能给大家说全哈，也是。
1: 但我 get 到了
0: 啊，对，但您 get 到了是咋回事了是吧？好，那如果说这位朋友啊，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再接着发给我们哈，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再问一下专家啊，再给您一点建议哈。我们还是温馨的提醒诸位哈，一通说医呢正在进行直播，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重新认识高血压啊，为什么要重新认识？因为高血压我们要好好的来剖析它，让大家更加了解，更加的注意吧。尽量呢我们控制好自己的这个血压，并引起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这个高血压是肾动脉狭窄引起的，进入治疗能做什么呢？
1: 如果是肾动脉狭窄引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造影来明确您狭窄程度。如果狭窄程度比如说70%-80%以上了，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做球廓或者做支架，把肾动脉通开，那么肾的缺血会改善，这样的话有可能肾血管性高血压就可以得到解决，可以甚至从高血压角度来讲可以根治的呀。
0: 哦，是这样哈。哎，刚刚这位朋友说了，说吃着药老师不吃药的话血压反弹，
1: 那就接着吃药，不要
0: 接着吃哈。好嘞，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师，血脂通过吃他汀降到正常了，还用不用继续吃了呢？
1: 它跟降压药一个道理，就是需要继续吃，因为您不吃，您又回到了基础的代谢水平，可能又高上来了。除非您代谢改变了，比如说您现在原来很胖，现在我变瘦了，而且我每天健身运动，然后我每天吃的很清淡，我也不吃太多油腻的，这个时候代谢调整了，有可能可以通过不吃降脂药来达标。但大部分情况下你血脂达标是因为他汀的作用，所以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接着吃的。
0: 那我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高血压有些时候它需要联合用药吗？
1: 需要的。我们现在是提倡联合用药，就是各种药都小剂量，然后联合用，它起到一个1+1=2的效果，又减少了对方的副作用，同时起到一个协同降压的作用。
0: 好，我们再次温馨的提醒诸位，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说到了这个高血压，我想问一下，就是小孩子哈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偶有出现，但是如果小朋友出现高血压，他一定要警惕有没有可能是继发性高血压，包括很少见的、很罕见的单基因遗传病，或者是有很多肾血管性的等等情况引起的一个继发性高血压，一定要被关注。所以儿童高血压，儿童不应该高血压的，所以儿童如果有高血压，一定要去看专业的高血压科或者心脏科，专门看高血压的医生，让他帮您来判断要不要进一步查。因为小朋友有可能你找到源头，他治疗效果是很好的，他不一定需要终身吃药的。
0: 好，那么高血压这个疾病它会有一个遗传的倾向在吗？
1: 有遗传倾向在，但是大家要客观认识遗传倾向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为什么在门诊不太跟大家强调这个事儿？遗传倾向它有没有？它有的。所谓的遗传倾向是指，比如说您父母有早发高血压，那么您得高血压的概率要比别人高，但不代表您一定会出现。就比如说您可能控制饮食啊，生活方式也很干，也很健康，你可能就不一定会得高血压，你只是倾向性高而已。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医院里大家医生可能不太跟大家强调什么遗传因素啊，因为这个因素是本质上是咱们解决不了的，所以咱们会一般情况下更希望大家去关注咱们能解决能改变的问题。
0: 好嘞，继续来和我们的最最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啊，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有些朋友可能问到的今天是和血压问题不太相关的，那在这里我要抱歉的说一下哈，我们只回答和高血压问题相关的，其他科的一些问题呢等到我们请到其他科的老师再为大家来进行一个解决，希望大家能够见谅和体谅哈，是这样。那么对于这个介入技术在国内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情况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 RDN 就是肾动脉曲神经术，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它在国外就是美国你看已经用了10多年了，而且已经有很多患者在确确实实的获益。那么在国内呢，我们现在目前也在全国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

0: 这个患者，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们这个相关的器械才去年才得到咱们国内的批准，能够正常大家享用的时候能够正常用到，但是技术是非常成熟的，而且包括像我刚才提到的技术，我们医院做的例数也是比较多，现在也是在省内领先的，而且我们随访的患者当中效果也都是非常好，所以整体来说，像这样的技术，它都是一个比较发展成熟、比较安全，而且能让大家尽可能的获益的这样一个技术。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我们都要说你要来找医生评估，是因为有的时候您可能就不太适合这种，我们一定会选择第一您适合这个技术，第二呢我们认为您做完之后对您一定能够最大限度的获益，我们才会推荐您做。有的患者是不太适合的，但是技术本身是比较成熟且安全的。
1: 嗯，其实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嗯，好，说到了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相关疾病上的一些问题呢，我觉得大家其实现在对它已经有了一个更加充分的认知和理解了。那么高血压，据我了解哈，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特别重要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平时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反应，啊，等到有一些重大的一些事情，大喜大悲的时候，可能血压就会升高。这样的话，患者是不是也比较多？那这样朋友们的这个治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呢？
0: 比如说，如果您偶有血压波动升高，比如说家里有什么特殊情况，然后您这一两天血压特别高，您可以短暂的吃两天药把血压降一降。但是大部分时间都 OK 的，这种患者呢，您倒不一定需要长期服药。但如果是您总是波动，总是没有诱因的就出现血压波动，这个是需要来医院查原因的。但是原则上来讲，您平时血压不高的时候是不需要吃药的。
1: 血压不高可以不吃哈。
0: 对的，因为不，这是属于那种不依赖高血压、不依赖加药降压的患者，就是你偶尔血压高的时候我吃一点，把血压控制住，不那么难受。但是我大部分时间我血压都是不高的，这种患者是不需要规律服药。但有的患者会问我，大夫，我已经吃了一个月你开这个药，我现在血压控制特别好，我已经不高了，是不是可以停？那不行。
1: 哦，明白了哈。好，我们继续来哈。刚刚您提到了一个疾病，一个是个症状叫原醛是吗？
0: 对的，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1: 啊、对，那。您提到原醛，这是什么病啊？为什么它会导致这个高血压呢？
0: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疾病听起来比较陌生，但它其实并不少见。
1: 嗯，
0: 咱们现在来讲呢，现在最就是初步统计，那么我们高血压的患者里面，每100个人当中就有5到8个人是原醛，所以你想，其实概率并不低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患者到底怎么回事呢？它是因为我们的肾上腺出了问题。肾上腺出问题之后，它自主分泌了过多的醛固酮。而这个激素本身就会导致血压升高，所以呢叫原发性醛固酮增多，是因为它醛固酮自主分泌的多了，导致咱们高血压了。所以这类疾病一定要进行精准诊断，并且针对进行肾上腺的疾病进行治疗。比如说咱要是醛固酮瘤，比如说我单侧醛固酮有问题，肾上腺有问题，有一个瘤体，而且那个瘤体经过证实它是分泌醛固酮的，那咱们把它切掉有可能就好了。有的患者呢，大概60%到65%的原醛患者是双侧肾上腺都有问题，那么这类患者呢可能不太适合外科手术，可以通过特殊的针对醛固酮的药物进行治疗，或者呢有的患者可能是药物治疗效果也不佳，就总是反复发生低钾等等情况，还可以做肾上腺的动脉栓塞。那么咱们就简单来讲，就是通过一种介入微创的技术，让醛固酮分泌的让肾上腺分泌的醛固酮少一点，这样呢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高血压，这个就是原醛导致高血压的这个问题。
1: 嗯，明白了哈。你还是原醛这个疾病还真的有点陌生哈、啊、如果说今天专家不科普的话，我们好像这个症状还真的很少有人会知道。
0: 然后再细导一下啊、原醛这个病吧，其实有时候每次在门诊讲都要讲好多，因为大家都是很陌生的，实际上这个病很常见，只是原来咱们不太去关注它。那么原醛这个病呢，你会发现医生给你诊疗的时候，它不像心梗一样，我采个血，我做个心电图，我就明确告诉你心梗了，那不是的。原醛这个病它诊断起来要分好几步。首先我们要控药之后进行初步筛查，看我们的 AR 值，初步筛查阳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只能说是怀疑原醛，就是采血的。那么下一步我们要进行确诊实验，要给你用比如说用卡托普利或者用盐水、来看看你的激素水平能不能被抑制住，我们叫确诊实验。这一步才是诊断你是不是原醛的第二步。那么做完第二步咱们确诊是原醛了，我就知道一定该怎么治最好吗？不是的。我们还要进行第三步，就是原醛的分型和定位。 那么源泉来讲呢，它分成六种类型。
1: 嗯，
0: 那么每种亚型实际上你的最佳治疗方案也不太一样。
1: 嗯，
0: 那么针对大部分患者，我们是建议你可以，比如说尤其是有手术意愿，我想一次性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患者。
1: 嗯。

0: 我们是建议你做一个 AVS， 叫肾上腺静脉取血术，
1: 嗯，
0: 来判断，因为我们有两侧肾上腺嘛，你在外周穴采到了醛固酮，其实你并不知道是哪侧肾上腺分泌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经过一个导管，一个非常细的导管，深入到我们左侧和右侧的肾上腺静脉开口，分别回取两侧的血液，
1: 嗯，
0: 这样我们分别拿出来化验，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过多的醛固酮是哪侧肾上腺分泌，到底是哪侧肾上腺出问题了，这样我们可以精准的知道我该怎么办。我是该把出问题那侧切掉，
1: 嗯，
0: 还是我该药物治疗，还是我甚至还可以做一个肾上腺动脉栓塞，把那个激素水平给它往下调定一下，让少分泌一点，
1: 嗯，
0: 这些都是到第三步分型和定位了，
1: 嗯，好，
0: 所以源泉呢，从那个诊断的道路上来讲就比较麻烦一点，
1: 嗯，好，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说68岁，冬天血压清晨是170/80左右，早上吃替米，某坦半粒，嗯，啊，然后傍晚吃一粒儿。某活喜，夏天是135/70左右，
0: 嗯，
1: 冬天需要加药量吗？
0: 是需要的。如果您冬天血压是控制不住，比如说早上起来一直到167，对吧？刚才说167左右，那么你想，你早上起来167，有可能你晨风有晨风高血压晨风现象，或者是有可能夜间血压升高。
1: 清晨是170/80，
0: 170/80
1: 对左右啊。
0: 高压170对吧？
1: 对，
0: 所以这种血压还是高的，是建议您调药的，
1: 嗯，
0: 所以呢您可以把您的第一个药，
1: 嗯，
0: 替米什么什么，
1: 嗯，
0: 把它换成一个更长效更强效的药，可以提供24小时，
1: 嗯，
0: 另外呢也建议您带个动态血压，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可以帮您监测你睡眠过程中血压怎么样，
1: 嗯，
0: 要不要加一个专门降低夜间高血压的药，这个要根据动态血压的结果的，
1: 嗯，明白了哈。好，哎呀，说到这个介入哈，咱再说说介入的这个话题哈。那这个介入治疗听起来其实感觉真的是挺高科技的哈。
0: 是的。
1: 那它这个费用是个怎么样的？咱别说具体数，大概说一说。
0: 但你要针对不同的类型了，嗯，
1: 是不是很高啊？很昂贵。
0: 嗯，要是 RDN 的话，现在费用还相对比较高。
1: 嗯。
0: 但是要针对肾动脉或者肾上腺的话，可能费用就相对 OK 一点。
1: 嗯，
0: 所以要看您是哪种病。
1: 嗯，看具体的情况了哈。
0: 对的。
1: 那作为这个普通的这样的受众，如何判定自己是否需要去排查这些介入治疗的适应症呢？
0: 如果你血压控制不好，比如或者是出现了靶器官损伤的风险比较高，
1: 嗯，
0: 那我觉得就可以去筛查一下了。
1: 嗯，
0: 你想你已经控制不好了，或者靶器官损伤已经出来了，那么你肯定是需要进一步治疗的，不管是调药还是介入治疗，那都是一种选择，都是帮你更进一步的调整血压嘛。
1: 嗯，好。那么继续的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为大家解决问题哈，当然希望大家不找我们，我们也希望大家找我们，听起来很矛盾，其实你细分析一点也不矛盾是吧，不找我们是不希望大家得病，找我们呢是想告诉你有病的时候有我们在，您一定会很安心呵呵。好，我们继续来聊哈，说到了这个介入治疗，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说一说，就是介入治疗以后哈，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啊？不需要在这个管理健康了呢？
0: 不是的，我们每次都跟患者说，
1: 嗯，
0: 高血压它是一个需要终身管理的慢性疾病。
1: 嗯，
0: 我们介入治疗并不是一劳永逸，它不像感冒一样，我吃两片感冒药我就好了。
1: 是的，
0: 高它只是帮我们进一步调定血压，但是在长期的治疗管理和监测上，嗯，还是需要去按照高血压的标准来做，比如说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定期测血压。
1: 嗯，
0: 哪怕您通过介入治疗，你血压降到正常水平，我不再用吃高血压药了。
1: 嗯，
0: 但你要记住，您依然是个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你依然要干预生活方式，
1: 嗯，
0: 依然要定期测血压的，有可能以后比如说您胡吃海喝，然后血管硬化又上来了，
1: 嗯，
0: 有可能以后血压还会再上来的。
1: 嗯，
0: 但是您可能不做介入治疗，有可能血压会上得更高
1: 啊，明白哈。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通说医节目啊，今天呢也是我们通过节目的视频号一通说医的视频号进行的第三次直播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涌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多多的给我们点点赞是吧，然后呢也安慰一下我们俩这一个多小时的这个直播啊，其实我们真的是没做啥提前的预热，只是哎专家来了我们直接就开通了，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热情的啊，是这样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重新认识高血压，高血压是一个大众病啊，虽然说是个大众病，但是我们一定要正确的来认识它，来了解它，来攻克它，别害怕，有我们在是吧，还是这句话啊。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刘雪岩刘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重新认识高血压。说实话一开始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交流题目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狐疑过，我说那就是高血压呗，或者是高血压的相关知识科普呗，但是我们

0: 的编导说，说不能这样，专家说要重新认识高血压。后来我一想，是不是他暗藏玄机啊？今天通过之后，我们发现了，真的是要重新认识他。希望大家都好好的来聆听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当然也要多多的关注，多多的点赞，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哈，都行都可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这位朋友说这个肾动脉血管闭塞通开后会不会再次闭上啊？
1: 有可能的呀，
0: 有可能。
1: 比如说如果您是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那个肾动脉血管闭塞，
0: 嗯，
1: 那么通开之后，如果您动脉粥样硬化的始动因素没有去除，比如说血糖没有控制好，
0: 嗯，
1: 血脂没有控制好，
0: 嗯，
1: 然后咱们那个抗血小板药降脂药没有好好吃，有可能还会再闭上的。
0: 嗯，明白了，这都是有可能是保不齐的事儿。
1: 是的，所以你一定要遵医嘱，
0: 啊，
1: 该控制的控制，该吃药的吃药。
0: 嗯，我想问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这高血压团队有没有个回访团队？
1: 有的，我们对于大部分介入治疗的患者，
0: 嗯，
1: 我们会有一个定期随访，患者会来门诊来复查我们那个情况，
0: 嗯，
1: 来进行调药。
0: 嗯，其实每次咱们院的专家来之后啊，都想要说一说是 MDT， 因为我觉得咱们院的是 MDT 做得太好了，
1: 嗯，
0: 咱们院的 MDT 呢，我是带着我们的拍摄团队去完整的拍摄了一次那个李林老师的这个每周三的这个拍摄了一次哈，所以我就感觉真的是让我挺震撼的。那么我想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高血压也会定期的进行这个 MDT 的多血管会诊吗？
1: 是有的，尤其是有些继发性高血压的患者，
0: 嗯，
1: 因为他可能高血压只是一个表现，
0: 嗯，
1: 它可能同时还有比如说肾上腺的问题，我们甚至还见过脑垂体的问题，
0: 嗯，
1: 或者是胰腺的问题等等引起的高血压，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单纯可能一个高血，我们心内科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帮患者最大限度的最圆满的解决问题，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有个高血压 MDT 团队，
0: 嗯，
1: 包括我们心内科，
0: 嗯，
1: 泌尿外科，那个放射线科，超声科，影像科，还有脑外科，
0: 嗯，
1: 内分泌科等等，这些多个科室，还有我们介入治疗科等等，我们多个科室会共同讨论这样的一个疑难复杂的病例，来力求给患者一个最圆满最综合并且最全面的治疗。
0: 嗯，其实我为什么要推崇这 MDT 团队呢？我觉得其实对患者来说真的太好了啊，
1: 对，
0: 我们把各个领域的专家结合在一起，然后呢给患者呢应该是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解决方案。
1: 是的，
0: 如果说你让患者自己去找的话，自己去联系的话，他一天他也看不完，也联系不上，因为都很忙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希望启动这 MDT， 为啥？一旦启动了，就证明这是一个疑难的问题哈。
1: 是的，
0: 啊，很多朋友会说，可能今天我们这节目怎么很矛盾呢？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嘛，咱就不过多解释为啥了，
1: 对
0: 对吧？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重新认识高血压。对于这个有高血压家族史，但是还没有发病的年轻朋友哈，您最重要的这个建议啊是什么呢？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1: 干预生活方式和定期监测。
0: 嗯，
1: 就是咱们年轻人吧，其实不太关注生活方式，总爱吃外卖呀，总爱熬夜呀，有时候爱抽烟喝酒啊，包括有时候大家体型比较胖。
0: 嗯，
1: 那么这些生活方式都是要干预掉的，
0: 嗯，
1: 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提到的那几点干预生活方式的基础。
0: 嗯，
1: 同时也要定期监测。您有家族史，意味着您可能患高血压的概率比别人要高一点。
0: 嗯，
1: 所以呢，而且高血压它又没有症状，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可能有高血压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还是建议您这种患者呢，除了生活方式的干预之外，一定要定期监测。如果您出现高血压的时候，咱及早能发现。
0: 嗯，早发现早治疗呗。
1: 对的，早发现早干预。
0: 好，我们平台上有朋友问了，说，哎，我们是用视频号直播了吗？这个时候我要再解释一遍，是用视频号直播了，而且今天是我们用一通说一视频号直播的第三天哈，啊，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直接把问题发过来哈，我们看到之后就为您进行一个解决。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您的这个语音我们没法听啊，您的这个病例也没法看，最好的话呢就是把您的这个问题呢打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是不是？打到我们一通说一的这个公屏上，或者说啊，您很详细的打字打得很清楚，打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能看得到哈。其实我现在真是就是眼睛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这儿，都比较忙活是吧？一会儿动椅子，一会儿又指指点点哈，没办法，因为这个得来回兼顾嘛。大家想问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在一个统一的一个渠道，我们现在归拢一下，就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吧，我这么看也比较方便哈。好，我看一下啊，这些朋友在点赞在关注哈。好，我们再往下来哈，说到了这个高血压的这个问题啊，在您目前接诊的这个病患当中，年龄最小的这个患者大概是多大？他的高血压是遗传性的吗？
1: 14岁。
0: 14岁，
1: 对，他不是遗传性的，
0: 嗯，
1: 他那个病吧，只能说有遗传倾向，但是其实具体的病因，目前来说，国内外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0: 嗯，
1: 就是它是一个 FMD， 是一个分支血管的一个纤维肌性发育不良。
0: 嗯，
1: 那么它的表现就是血压升高，它血压其实不是很高，它血压是140多。
0: 嗯，
1: 但一看一个14岁瘦瘦高高的女生，一般不会出现。
0: 嗯，
1: 所以她母亲就来的比较及时，所以我们也进一步给她

0: 来查，发现他这个肾小分支血管的一个狭窄，叫纤维肌性发育不良。
1: 嗯，
0: 那么这个患者就做了个简单的球括，后来血压就完全恢复正常了。
1: 嗯，
0: 我们还见过一个小朋友，也是瘦瘦高高的，后来发现他是胡桃夹综合征。
1: 嗯，
0: 因为长太瘦了。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有个血管已经把那个肾静脉给、相当于给压迫了，就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最终引起高血压。那么这个患者就因为当时他程度不是很重，我们给他的建议就是回去吃胖一点，
1: 嗯、
0: 让你的腹部脂肪多一点，把你那个夹角撑大一点，有可能你的血压随着时间的过去就会缓解
1: 啊、哦，是这样的哈。啊，14岁目前来说最小的是14岁哈。高血压它分两种是吗？一种是原发，一种是继发。
0: 对，这两大类。
1: 原发是先天就有。
0: 原发就是咱们常见的，它不一定是先天性的，但是它可能就是可能跟咱们生活方式呀、跟咱们代谢呀、跟咱们肥胖啊、跟咱们遗传因素啊等等都有关系。
1: 嗯，
0: 这种呢，你很多时候就是专门针对血压进行调控，那么你关注的点就是血压本身。
1: 嗯，
0: 那么继发性是因为它是有别的原因导致的嘛？
1: 嗯，
0: 所以你可能需要治疗的干预的靶点是别的疾病。
1: 嗯，
0: 这样高血压只是那个疾病的一个表现之一。
1: 明白了，这个继发呢，可能是通过其他的一些疾病、其他的一些问题带出来
0: 的。对的。
1: 哦，是这样哈。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哈。看一下时间，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再问专家几个问题。既然专家来了，我们不能轻易的就让他离开哈。这个高血压是可防可治，我们知道了。然后刚刚您推荐了一个饮食是地中海饮食嘛？
0: 对，
1: 就是一定要清淡、少油、少盐。然后您给了一个建议，说最好是一天的盐量不能超过5克。
0: 对
1: 啊，但是呢，通过调查会发现，每个人的盐量可能都会超过10克了。
0: 对的，
1: 嗯，那这样的话就是在生活当中慢慢的来进行一个调理哈。有一种说法是体重大的人容易患高血压，是这样吗？
0: 是啊，体重大的人，你想 BMI 值也高啊，
1: 嗯，
0: 本身超重、肥胖也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之一。另外，你想体重大的患者吧，除了代谢的问题之外，他一般会伴有高血脂和糖尿和高血糖这些代谢的情况，本身代谢异常也是引起高血压。还有个特点就是体重大的患者往往就是饮食上也不太健康，比如说爱吃个火锅，爱喝个酒，爱抽个烟，这种生活方式也是常引起高血压的。所以呢，确实有这个相关性，但不是因为单纯的体重大你就高血压，其实你可能很多原因。
1: 嗯，明白了。刚刚说到一些美食的时候，好像突然感觉就有点饿了，可能也到了饿的点儿了，是吧？那对于这些体重大的这些朋友，我们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定要减重。
0: 先减重，减重比较重要，就是干咱们说的体重指数小于24。另外，饮食上一定要注意，有的患者爱吃外卖呀，爱吃那个速食食品呀，一定要少吃。你就这段时间，咱就吃清淡的，咱自己煮点容易吃。完了，抽烟的患者咱们戒烟，喝酒的患者，咱们戒酒，能戒酒更好，不能戒酒咱们也限酒。然后少吃咸的，这些都比较关键。您可能把这些因素改掉之后，再加上适当的运动，有可能咱的血压就能控制住了。而且不光是控制血压，对您血脂啊、血糖啊控制都是有好处的呀。
1: 嗯，刚刚您说到这个减重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减重说实话它是一个既苦又累的一个活儿啊。当然我是加上双引号的，为什么呢？因为很难减嘛。
0: 对，很难减的。
1: 对，那对于体重大的，我们在给他提出减肥建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体重大的患者吧，如果是您 BMI 值确实特别高，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找专业的医生，像减重代谢科的医生去咨询一下，给您制定一个减重方案。因为体重特别大的患者，我们也不太推荐上去就让您运动去，因为你可能运动损伤比较重，那时候心肺负担也比较重。所以我感觉第一阶段就是先节食，你先把吃的减下来，然后体重先小一个阶段，这样的话咱们再运动的时候咱们心肺负担没有那么重，然后呢咱们的膝盖不容易受伤，咱们再适当的运动。但这个运动强度有多少也可以做一些心肺功能去测定一下，看看哪种是对您又好又不损伤您的身体健康的。然后下一步呢，针对体重大的患者，其实你在药物上有的药就是有些包括是咱们就是药监局批准的一些专门治疗代谢相关的体重过大超重相关的药物也可以尝试应用，但是建议在医生指导下，因为有一部分它有一部分紧急症的。
1: 好，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老师，我吃降压药的时间根据血压上升的时候吃，对吧？晨起血压低时不敢吃。
0: 您如果是说您吃，首先看您一般什么时候，比如说您要是中午高，那我是建议您早上吃的。因为咱们大部分降压药它不是速效的，它不是吃完就起效的，咱们大部分是缓释的嘛，缓释的或者控释的。它的好处是咱经常是吃一片可以管一天。它的还有个特点呢，就是它降的不会那么快，它的药物是逐渐释放并且发挥作用的。所以这种呢反而是建议您在您的高血压达峰之前的2-3个小时开始吃，不要说达峰了我再吃，其实那个时候效果不会那么快起效。
1: 明白了，所以说它的这个降压的这个效果

0: 它是起效比较慢。
1: 对，
0: 中午高的话你早上吃，晚上高的话你中午吃。
1: 对，可以这样理解，
0: 按照这样理解就对了哈。但具体的情况呢，咋吃还得和医生商量着吃，
1: 是的
0: 得让医生给您这样的一个建议哈。好，那么再看一下时间哈，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其实还是想让专家再多多说两句，但时间关系好像咱也不能说太多了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啊，他说这个降压药是五毫克的某某氯平啊某某氯地平二分之一片儿，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点没看清楚啊。
1: 那个药他吃一半
0: 吃一半哈，就吃了一半啊。
1: 对，
0: 当然了，我这药名没有读全，能理解是吗？好、
1: 嗯，
0: 好，那看一下时间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用一句话总结关于今天高血压介入治疗的这个分享？跟我们简单说两句，咱扣个题好不好？
1: 好的。就是
0: 一句话了啊，
1: 对
0: 啊，
1: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科学认识、
0: 嗯、
1: 并且科学控制它。
0: 嗯，
1: 如果您控制不住，可以找医生来帮忙，咱们一起加油。
0: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最后一位朋友问到有重播吗？当然有了，关注我们一同说医的视频号，我就会告诉你啥时候重播了。好，那么时间关系咱就不能说太多了，感谢哈，感谢刘老师做客节目，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继续沟通呗，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非常感谢您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来到上午的10:03，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今天依旧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加入到我们今天快乐表演的直播。那请您记好我们的才艺展示热线 0431

0: 85815588 85815599。同时呢，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想要观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交给您搜索查找的方式，打开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能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欢迎正在观看的听众朋友点点赞，发表一下评论，并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迎进打通热线参与表演的朋友。首先问候的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您好。
1: 东华老师，上午好。
0: 哎，上午好，欢迎您。今天依旧是竹笛表演，是不是？
1: 对。
0: 啊，告诉大家曲目的名称是
1: 美酒加咖啡。
0: 好，可以开始。
1: 好嘞。
0: 嗯。

0: 好了。
1: 好，掌声送给来自安徽的刘先生。接下来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哈尔滨的王林刚叔叔，你好。
2: 中华，上午好。
1: 哎，上午好，嗯，欢迎您。
2: 上午好，哎，嗯，我今天为大家唱一首歌啊，唱一首离别草原。
1: 好，可以。嗯，
2: 哎，好的哈。
1: 嗯，开始吧。
2: 声音大小
1: 啊，听着挺好的。

花园，那喧嚣落了，想起草原的自由，走过了。

盼望还有相见的时候，让我们紧紧相守。我想在草原上悠悠，和挡不住的红尘飞渡，盼望还。

0: 好，掌声送给来自哈尔滨的王林刚叔叔啊，和伴奏配合的非常好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练一练这种和伴奏的演唱方式啊，这样呢，我们能够表达更准确的情绪，也能啊给自己达到一个更好的锻炼啊。无论从音准还是节奏感啊，都有提升的。大家可以试一试这种和伴奏的演唱方式。那10:12，欢迎您继续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也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我们今天才艺展示的快乐表演当中。两部热线0431-8581-5588、8581-5599继续开通。
1: 最爱好心情，
2: 最爱放轻松，
1: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2: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大通热线85815599，来自安徽合肥的徐女士，你好。
1: 老师好。
0: 哎，欢迎您，今天唱什么歌啊？
1: 唱妹夫。

0: 开始了。
1: 你把这个搭的。
0: 嗯，音量可以。
1: 好好，谢谢啊。
0: 嗯。

0: 徐女士，您离话筒近一点。
1: 啊啊！
0: 我说您的声音有点小，离话筒近一点啊。
1: 好好好，我来我来。哦，我话筒近一点啊。好，谢谢啊。那我重来啊，重来啊。

有大胆侠，前方也把你背了，我要放下山上的人。

个妈妈，妈妈我黑袍子不要妈妈，今天你为啥大姐

0: 那啥，你看我别。
1: 好的，掌声送给您，徐女士。还是下次和伴奏的时候注意一下啊，这个越唱离话筒越远了，伴奏声音是可以的，但您的人声偏小，下次可以再好好调整一下。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啊，我们来自这个农安的倪叔叔，您好。
2: 东华你好。
1: 哎，上午好，欢迎您，今天唱什么歌啊？
2: 男人的苦女人不清楚。
1: 好，可以开始，
2: 效果还行啊。
1: 嗯，很清晰。
2: 男人的苦只有自己最清楚，奔波忙碌为了理想和前途，四海为家经历坎坷，作为男人就要挺住，一些的路却少不了吃苦。
1: 哎，倪叔叔，
2: 哎，
1: 又不好了，这信号，劳烦您到窗前吧。
2: 在上窗台跟前去哈。
1: 对，咱们从头开始啊。
2: 嗯，
1: 好。
2: 这能行不能什么样？
1: 啊，我听着现在很清晰。
2: 那行啊，那就站住。
1: 好的。
2: 男人的苦，只有自己最清楚。走，奔波忙碌为了理想和前途，四海为家经历坎坷无数，作为男人就要挺住，异乡的路却少不了吃苦，再苦再累也从不向人倾诉，夜深人静一个人偷偷的哭，想念家中的那妻儿和父母。其实男人也有苦，只是女人不清楚，都南闯北只为家人的幸福，男人选择的路就不男人选择的路就不会认输，不想成为女人的包袱。其实男人也有苦，只是女人不清楚，一心为了事业忍受着孤独，为了家庭和睦不把他公布，做个好男人当个好丈夫。异乡的路却少不了吃苦，再苦再累也从不向人倾诉，夜深人静一个人偷偷的哭，想念家中的那妻儿和父母。其实男人也有苦，只是女人不清楚，都南闯北只为家人的幸福，男人选择的路就不会认输，不想成为女人的包袱。其实男人也有苦，只是女人不清楚，一心为了事业忍受着孤独，为了家庭和睦不把他公布，做个好男人当个好丈夫。其实男人也有苦，只是女人不清楚，走南闯北只为家人的幸福，男人选择的路就不会认输，不想成为女人的包袱。其实男人也有苦，只是女人不清楚。

0: 为了事业忍受着孤独，为了家庭和睦不把他公布，做个好男人，当个好丈夫，做个好男人，当个好丈夫。谢谢。
1: 好，调整过后呢，这一遍非常的清晰，信号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发挥啊，感谢倪叔叔。继续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安徽安庆的何女士，上午好。
2: 主持人上午好。
1: 好，欢迎你。
2: 刚才那个大哥点赞。
1: 好，今天唱什么歌啊？
2: 我唱初恋草原。
1: 嗯，可以开始。
2: 好。
1: 嗯。
2: 那是第一次，第一次见到你，

0: 海里。好，我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何女士，感谢您的参与。接下来问候的是来自永吉的林叔叔，上午好。
2: 东华老师你好。
1: 哎，欢迎您。
2: 给以上的崔竹笛的刘先生，还有王林刚、徐芳女士
1: 啊，
2: 还有前面唱歌的女士都点赞。
1: 好，
2: 我就这个用口琴和唢呐来一首《妹妹等哥回家乡》。
1: 哦，好的，那咱们就准备一下，马上开始好吗？
2: 哎，好了，
1: 嗯。

0: 谢谢。
1: 好，掌声送给我们的林叔叔，非常用心啊，先把唢呐的这个起码这个底儿啊，咱们说得先录出来，对不对？然后再合口琴，非常精彩啊！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10:32啊，节目时间过半，那么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到今天老年聊天室的才艺展示表演当中。0431-8581-5588 8581-5599。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来自安徽淮北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欢迎您，今天自己演唱吗？
2: 嗯，和何大姐。
1: 何大姐哈，二位合作的曲目是
2: 《粉红色的回忆》。
1: 好，可以开始。
2: 你那个手机你拿过来啊！
3: 不行。
2: 好，现在好，管
1: 好。好，
2: 现在管
1: 好，咱们开始吧。
2: 好，开始。
3: 夏天悄悄歌曲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不能告诉。

0: 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1: 哦，夏天夏天唱首歌曲，的回忆你，你一言你一语都叫我回忆。
0: 就在秋天的梦里，我要遇见你，生死不能忘记你。
1: 夏天夏天唱首歌曲留下。

0: 地下鸡，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1: 哦，夏天夏天唱到歌曲依然怀念你，你一言你一语都叫我回忆。
0: 就在就在秋天的梦里，我要遇见你，正是。

0: 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1: 哦，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一旦怀念你，你一言你一语都叫我回忆。
0: 就在就在秋天的梦里，我要遇见你，暂时不能忘记你。谢谢。
2: 好，掌声送给二位啊！继续问候下一位听众，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辽宁辽阳的孙长河叔叔，您上午好。
3: 中华你好，
2: 欢迎欢迎，好久不见，孙叔叔。
3: 哇，以前那个高智那一条听不着
2: 啊、哦，
3: 今天我进群了，今天我进群了，那大喇叭点开了
2: 啊、哦，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您啊！嗯，
3: 好了，这回我唱一段二那小段
2: 嗯。
3: 听听吧，
2: 好，咱们开始吧。
3: 嗯。

0: 谢谢。
1: 久违的声音啊，感谢来自辽阳的孙长河叔叔的精彩表演啊，这您一张口啊，咱们就俩字味儿正啊，唱咱们东北的这个歌啊，东北的地方戏啊，听着就是舒服。希望孙长河叔叔这回咱们几经周转啊，找到家了啊，以后就经常在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来我们的节目里表演吧，因为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喜欢听您的表演。
2: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好，听众朋友，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想参与表演的话，大家可以接着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58858185599。再次强调一下找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方法，打开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啊，每个星期四星期五我们几乎都会同步的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0: 好，继续问候下一位张成宇叔叔，您好。
1: 中华你好，
0: 哎，欢迎您，
1: 见面了，
0: 就是啊，老朋友啦，欢迎。
1: 今天给大家唱一首老歌《蓝色的蒙古高原》。
0: 好，可以开始。
1: 好的。
0: 嗯。
1: 望不尽延绵的山川，蒙古包厢，巍峨的大

宝宝美丽的神话守护着草原，啊，我来舍的蒙古高原。

把我的爱献给你，把我的祝福留给你，祝福留给你。紧紧牵走记忆的长线，漂泊的。

出现故乡的容颜，妈妈亲切的背影仿佛在眼前，啊，我来舍的蒙古高原。

0: 谢谢大家。
1: 好了，
2: 好，感谢张成宇叔叔的表演啊。我是一个音色控，这个张成宇叔叔高音的音色真的是好听啊。今天也非常高兴有几位老朋友回到了这个老年聊天室的大家庭当中，好久不见啊，希望大家呢经常回家看看。那我们的热线继续开通，欢迎大家接着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3: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4: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3: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歌声中继续问候下一位朋友，打通热线8581558，齐心阿姨你好。
1: 你好，钟爽。
0: 哎，欢迎您。
1: 哎，我今天唱一首不要去想那么多。
0: 好，可以开始。
1: 不要去想那么多，学会好好的生活，管他该有该无，我们要洒脱。时光似去匆匆过，青春转眼已错过，结束那天又能带走些什么？不要去想那么多，学会好好的生活，生而为人都是有苦也有乐。我们皆是红尘客，难免有对就有错，前程就是岁月怀眼膜。不要去想那么多，学会好好的生活，日子这熬着有起色。错误的人别执着，对的人那别放过，相信幸福总会开花结出果。不要去想那么多，学会好好的生活，生活过着过着有着落。人生有舍才有得，要把自己活成个，平平淡淡度过人间长河。不要去想那么多，学会好好的生活，管他该有该无，我们要洒脱。时光似去匆匆过，青春转眼已错过，结束那天又能带走些什么？不要去想那么多，学会好好的生活，生而为人都是有苦也有乐。我们皆是红尘客，难免有对就有错，前程就是岁月会淹没。不要去想那么多，学会好好的生活，日子着熬着有起色。错误的人别执着，对的人那别放过，相信幸福总会开花结出果。不要去想那么多，学会好好的生活，生活过着过着有着落。人生有舍才有得，要把自己活成个，平平淡淡度过人间长河。谢谢。
0: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齐心阿姨，感谢您的参与表演。
2: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给您做一下节目预告啊，在今晚17:30到19:00播出的直播节目《一同说医》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王永刚做客直播间，主要和大家交流的是心血管健康知识的科普。欢迎大家在今晚的17:30到19:00锁定 FM 101.9兆赫，关注一同说医节目。
3: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00到19:00，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 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全国各地所有参与节目表演的听众朋友，感谢在这个电波那一端收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在视频直播间观看、点赞并转发的这些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大家辛苦了。那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4: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5: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3: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6: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7: 一步步评书。
8: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7: 一段段历史。
9: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5科场，开科取士。
7: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10: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7: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11: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2: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7: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白玉堂这个生气呀，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件事情让展雄飞知道了，展雄飞当着白玉堂的面当面质问他，所以白玉堂觉得很没有面子。当胡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讲明白之后，白玉堂一怒之下抽出宝剑走到他跟前，唰的一剑扑把他耳朵给拉下来一个。这耳朵一掉到地下，这胡烈妈呀的一声拿手捂着，哎呦，白玉堂还剑入鞘，告诉手下人去找大夫给他上药，上完了药把他绑上送到松江府。这是个罪犯，拐骗民女，强抢而来。有人马上把这胡烈架着就下去了。他把这个胡烈架下去之后，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地下撒的这个血迹都给我打扫干净，手下人等把地下的这个血迹都给打扫干净了。白玉堂转过身来一看展雄飞，展雄，这个事儿你都看见了吧？啊，他做这件事情并未经过我的允许，我刚才问他，他说是他自个儿拿的主意。展兄，这可就怪不了我了。这个人呢，他不是我们这卢家庄的老人，他刚来了不到两个月，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叫白面判官柳青，他呢给我派过来六七个人，其中就有他。他到这里之后可能不知道我们卢家庄的规矩，不知道我们县空岛这些人我们的行为，所以说他就贸然做了这么一件事。展兄，这个事儿做的可是让您笑话了。这没有别的，事情已经做出来了，我只可在这里加以弥补，我把他送到松江府国法问罪，我再把这郭章他们父女二人送回原籍，这怎么样？展雄飞听到这里面无表情，冲着白玉堂点了点头，好啊，白五爷，随您的便。白玉堂说，别，因为你跟我一见面就当面质问我这件事啊，现在我把这件事得处理明白，让你看着，让你瞅着。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到那胡烈的家里边，把这老头他的女儿，也就是那位郭增娇给找来。把郭增娇找来了，把郭增娇找来之后，跟这郭章爷儿两个一见面，白玉堂跟郭章就说了，说老人家，今天这个事情啊，我并不知道，是胡烈他自己胆大妄为，把你们父女两个人强抢到我的县空岛卢家庄，让你们二位受惊了。说着话，白玉堂吩咐手下人给拿出20两银子来，把这20两银子交给了这位郭章。老人家，这20两银子交给您，您把它收着，这算对您的精神补偿。您看这精神补偿，打宋朝那时候就有这事儿了。白玉堂把这20两银子给他，老头郭章呢，开始是催却，但是白玉堂是真心实意的想把这钱给他。老头于是最后把这个钱收下了。接着，白玉堂就叫他手下人，有个叫韩寿的，韩寿，你弄一条船，把咱们父女二人送回瓜州。你这条船呢，一定要把它一直送到家中，然后你自己再回来，记住没有？这韩寿一听，是，五爷， 我立即就送他们爷两个走，去吧。这个韩寿马上领着这郭璋还有郭增娇父女二人就出了这卢家庄，来到了岸边。岸边上有一条船，是韩寿自个儿的船。韩寿让这爷儿两个上船之后，让他们坐在船舱里。韩寿自己拿起船篙来，是支舟离岸，这船呢顺水前行。他们这个陷空岛周围这一片是一片水荡，这个水荡呢名字就叫石湖荡。这个水荡分南荡和北荡，他们这个陷空岛卢家庄这边呢属于南荡，再往那边呢是北荡，北荡那边属于墨华村。所以他支舟离岸，摇着双桨，打算由打南荡这个地方划进南运河，顺着南运河一直奔长江，最后把他们送到瓜州。按说这条路啊可是不近乎。这韩寿摇着船往前走，还没有离开这个南荡呢。所谓荡啊，就是边上都有很多芦苇，他刚刚出了这个芦苇群，走到净水面上，走出来没有多远，就听身后边有人喊：哎，韩寿，慢走。韩寿摇着船回头一看，借夜色明光之中见到有一条船来了，这船上好像有个人。韩寿心想：谁呀？白五爷改主意了啊？不会吧，白五爷向来是说一不二的，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了，现在又让我回去。所以韩寿故意的把这个船滑动的速度就减慢了。在这个时候，后边那个船就追上来了。后边上来这只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体格矫健，身上穿着短衣裤，手里边还提着一口泼刀。这个人把船划进的时候，把船桨一松手，提着这口破刀一纵身，噌，由打他那条船上就跳到韩寿这条船上来了。跳到韩寿这个船上之后，手中把这破刀一横：韩寿，你别走了。韩寿回头一看，来的这个人正是胡烈他兄弟胡奇。韩寿当时心想：这个小子怎么来了啊？韩寿瞅着胡奇：哎，胡奇，你来干什么？胡奇说：我来干什么呀？我来给我哥哥报仇来了。啊，你给你哥哥报仇？韩寿说：你给你哥哥报什么仇？胡奇说：韩寿，刚才我哥哥在大庭广众面前怎么样了，你没看见吗？啊，我跟您说，天底下可没有这个理儿。我哥哥在瓜州把他们父女两个人给抓了来，为谁啊？为的是白五爷。我哥哥这个人就是这种热心肠，他瞅见白五爷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个妻房，所以给白五爷就物色个媳妇儿。他为这个事跟我都商量过，我跟他也说过，我说白五爷要想找媳妇儿，不能找个一般的人，那得是人才相貌方方面面都得好的。你知道找这个人我们费了多大劲，走出多远去吗？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个人，把他们父女两个人带来了，这个老家伙他不同意。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事儿不给他点明白，他能同意吗？这老头也不知道白五爷是什么人呢。我哥哥这么一片热心，换来的什么结果呢？换来的让白玉堂一剑把他拉下一个耳朵来。嘿，我哥哥这可真是诚心实意的想给拍马屁，结果这拍马屁一下子拍到马蹄子上了，差点没把我哥哥给踢死，耳朵掉了一个还不说， 还要送到当官。人事上的事儿都是这样啊，罚了不打，打了不罚，这又罚又打，我们哥们怎么这么倒霉？我哥哥现在是没有什么说的了，已经被绑到官府中去了，可是我这个做兄弟的，我气不公。韩寿说，你气不公，你要怎么着？我要怎么着？我跟来了，我要给我哥哥出气。你给你哥怎么出气？怎么出气？这爷两个不在你船舱里吗？我现在就要他俩的脑袋，我就把他俩杀了。我惹白五爷我惹不起，我把他俩杀了之后，把他的尸身投入水中，死人口里没招对，这算给我哥哥出了口怨气。我杀了他们也不打算在这儿待了，我走，天涯海角到处都有存身之地，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怎么样？韩寿，我自从到在卢家庄之后，咱们哥俩见了面，虽然是有几面之识，没有深交，但是我觉得你这人够朋友，今天我追上来了，你别管这事儿，全盘的事情由我安排，怎么样？韩寿一听，哟，这小子追上来想杀人呐。韩寿马上就说了，哎，我说胡奇，你这个事儿白五爷知道吗？你这什么话？白五爷能知道吗？白五爷要知道他能让我干吗？正因为是背着白五爷，所以我偷着百川追上来的，我要出这口气，我就不能惊动白五爷，要是惊动了他，他连我一块收拾了。韩寿，你就全当没看着。韩寿一听，等会儿，我说胡奇，这个事儿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简单，白五爷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办，让我用船摆着他们父女两个人回转瓜州，结果走到这个地方，你就把他们俩杀了，往水里一投，这个事儿就拉倒了，我怎么办呢？啊，我回去怎么向白五爷交代呀？白五爷办什么事儿，那都是有头有尾啊，有始有终的，他肯定我再一回去他得问我呀，我把这父女两个人送到家没有？我要说送到家，他得问我家在什么地方，门牌多少号，我说得上来吗？你可别这么办，你要是想着报仇，你这么着，你等我把他们送到瓜州以后，上了岸，他回了家，你再上他家去，那跟我就没责任了。胡奇一听，哎，你这话说的，我要等你把他送到瓜州，那是多远的路程啊，我跟着你坐船上那去啊，到在他们家里边，这事就不好办了。话又说回来，要到在他们家里，我把他们要杀了，那不我就成了杀人犯了吗？官府就得过问呢，那尸体往哪送？在这个地方最利索，杀完了往水里一扔。韩寿说，你想的挺简单，杀完了往水里一扔，过些日子还行飘起来呢，他要一飘起来，那官府也会知道，根据这两具尸首要查办，还不得插班到卢家庄去？不行不行不行，我告诉你胡奇，你可别这么一时恼怒你就拿刀杀人，听我的，我知道你这个人呐，是从那个柳家营过来的，柳家营那个人跟我们这卢家庄是不一个风格，白五爷包括我们卢大爷做什么事情跟你们白面判官柳青不是一个范儿，你们那可好，动不动就想动刀杀人，那怎么能行啊？咱们这个地方是讲王法懂规矩的。胡奇说，那我就不讲王法不懂规矩呗。韩寿说，有点儿。这个时候胡奇把这个眼睛一立愣，脸色一沉，我说，韩寿，我可是把你当朋友的，现在看来你不够朋友。韩寿说，不是我不够朋友，这事结果我没法交代，好吧，韩寿，既然是你没法交代，你不让我动手的话，那就不客气了，我就连你一块了。哟，这韩寿一听，这小子好大胆呐、啊！ 我要不让他杀人，他连我一块杀了，这叫。韩寿说什么意思啊？你连我一块什么意思？连你一块什么意思啊？我连你一块杀了。

结果没带刀，手中寸铁皆无。这个小子拿着破刀来的，这我怎么对付他？就给他一举这破刀照着他妈一砍，这韩寿一低头，第一刀躲过去了。这小子接着一反手，刷又一刀。他这一反手的时候，韩寿一猫腰，就地就近，咔吧，把这穿膛板就接起一块，拿这穿膛板往外一磕，嘡的一下子磕在那刀上了。这一磕在那刀上，这个小子把这刀往回了一翻，唰，又一刀从下边往上撩着过来了。这时候韩寿一看不好办，他一纵身，蹦咚，跳水里了。韩寿掉水里头了，船舱里边这老头还有这姑娘郭增娇可吓坏了，因为刚才胡奇在船上跟韩寿说话的时候，这爷两个在舱里边听得真真切切，他们两个这一动上手，老头就知道不好，赶一听见扑通有水声，一瞧那韩寿蹦到水里去了，老头马上告诉自己的女儿快点喊救命。这姑娘在船舱里边冲着水面上就喊上了，救命啊，救命啊。女孩子声音高，嗓子也亮，晚上听得也远，这姑娘这么一喊，胡奇这小子一看韩寿跳进水里去了，他一转身，手中把这泼刀一横，嚷什么，马上你就嚷不了了。他提着破刀奔着船舱这儿来了，出来，让这爷俩出来。可是就在姑娘这么一喊的功夫，感情就在附近这水面上还真就有一条船，离这儿不远，眼瞅着这条船就过来了。船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站在船头上冲这边喊，谁喊救命，出什么事了。这个功夫胡奇一瞧，嘿，他妈的，这么晚了还有船在水上逛的，就看那条船奔着来了。那条船看看来劲的时候，这胡奇双手擎着这口刀就盯着船上，那个人一纵身就打船头就蹦到他这船上来了。有打船头上蹦到他这船上来之后，立足未稳，这胡奇用这刀尖朝着他前胸无一刀就捅过来了。这一刀往这一捅啊，刚站到船上这位往后一退啊，蹦咚跳水里了。他这一掉水里，这胡奇转身还想奔着船舱，他没想到后边还有一只船呢，那船上站着三妹，那三妹就说了，谁呀，啊，那是谁呀。胡奇心想今天晚上不顺，你说这碰船一块碰见两条，这两条船看来啊好像不是卢家庄的。其实啊，这两条船真不是卢家庄的，是对过北荡里边的墨花村的船，这是墨花村的巡夜船。墨花村里边有个规矩，天天晚上要在这湖面上巡夜，就说湖面上不准发生意外事故，怕有人在船上劫取财物。那么今天这两条船来的呢，一共是四个人，第一条船上一个人，第二条船三个人，这四位是亲哥四个，都是墨花村里边丁氏双侠手下的人，奴嘴主姓都姓丁。这四位，一个叫丁甲奎，一个叫丁乙奎，一个叫丁丙奎，一个叫丁丁奎，这丁家四魂，头一个驾着一条船过来的就是那丁丁魂。这丁丁魂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肯定是有人劫财劫物，所以他又到船上刚一蹦过来，就让那胡奇一刀往前面一捅，他一看刀到了，躲闪不及，只好往后退，往后一退，砰，掉水里了。他一掉水里边，那哥三个就过来，丁甲奎、乙奎、丙奎

0: 哥三个一看老四掉到水里了，这哥三个就有了准备了，每人手里边拿了一口刀，提一口单刀来到跟前，蹭蹭蹭蹦到船上了。这三个人上船了之后，这胡奇手中端着刀一看上来仨，这胡奇还真有两下子，一个人抵挡三个，这三个人上来，你小子要在这儿伤害人命是不是？胡奇说你管不着，管不着，在这个水面上我们就要管，我们这是巡夜船，就是为这事来的，你是哪的？是不是县公岛的？胡奇说你不知道，唰就给他们一刀。这哥三个摆刀跟胡奇在船上就打起来了，哥三个逼着这胡奇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这胡奇呀退来退去就退到这船边上了。胡奇退到船边上还拿这一口破刀跟这哥三个对付呢，耳畔边就听见兵器磕碰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可这个时候在水里边冒出一脑袋来，谁呀？就是那个丁丁坤。这个丁丁坤刚才不是被他一刀一捅他就下去了吗？那刀没捅上他，他是为了躲这刀才跳下去的，跳到水里。你想在这水边上长起来的，哪有不会水的？这丁丁坤在水里边的本事比那汉二上本事还大呢，他下去之后憋了一口气沉下去了，这一猛子扎下去，一会儿的功夫他上来了，脑袋一露出来，啪，一看这小子被那哥三个正逼到这船边上，他由打里边伸出手来抓住他这怀子骨的地方，往后一使劲下来吧，扑通，把他给拽下来了。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这丁丁魁由打水下露出脑袋来之后，伸手就抓住了胡奇的脚脖子，往下边一使劲，把胡奇由打那船上就拽到水里来了，不懂下来了。这胡奇呀，按说会水，

不过这游泳的水平一般，基本是狗刨水平，那得手忙脚乱，一劲瞎刨着，平常什么东西都不拿，要掉到水里边能忙活一阵。可是这事儿让丁丁奎把他一拽下来，他手里拿着泼刀呢，他为了活命，这手那么一刨着，那刀就扔了，刀一扔就沉下去了，他自个那么一瞎扑的。丁丁奎的水性比他可是大多了，丁丁奎抓住他的脚脖子根本就没松手，他下来以后，丁丁奎又打水里边就游。丁丁奎在水里边，你是仰泳啊，你是蝶泳啊，你是蛙泳啊，什么泳全能。他拽着他在那水里边就游起来了，这一游他那边狗刨他的脚得蹬啊，他脚要不蹬光拿手刨还不好使，他手刨着脚想蹬，但是丁丁奎抓着脚脖子不让他蹬，他没扑蹬两下呀就喝上水了，几口自个儿把自个儿就灌晕了。这丁丁奎拽着他在水里边还来回游呢，丁丁奎心想，小子我看你能喝多少，在水里边游了几个个之后，然后把他露出来了，先把他脚露出来了，在水面上往起一举，好倒着又呛了几口，把他呛懵了，最后把这小子才拽到了船板上。把他拽上来之后，那刚才到水下那韩寿呢，韩寿也是好水性，韩寿并没被淹死，他是到水里边之后不敢上来了，他一看有人过来管这个事儿，最后韩寿也上了船了。韩寿上了船一看来的这几位，一问名姓，这几位就说了，我们是墨华村的老丁家的，丁家四弟兄，丁家四魁。这四位就问这韩寿啊，说您这船是往哪儿去的？韩寿一说，我们受了白五爷的委派，要把这父女二人送回原籍，送往瓜州。丁家这哥几个就问了，说你要送往瓜州，这个拿刀要杀人的是干嘛的？这是不是你们那个卢家庄的？哎，韩寿说也算我们卢家庄的吧，他是刚来的。这哥四个说，这样吧，这个当面上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咱们这个炉当面上双方都是早商量好了的，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不许在这个地区有劫夺财物的事情出现，可是今天出现了，而且被我们哥四个一块碰上了，碰上了我们得管。这个小子虽然把他灌晕了，一会儿他还能缓醒过来，这个事儿我们得管到底。你说的，说这父女二人你们要把他送回原籍，有那么一个过程，我们得让这父女二人跟着我们回到墨华村去做个证，要杀人的这个人他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把他问明白，谁能问明白呢？得交给我们丁二爷，怎么样？韩寿一看呐，干脆吧，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他们得了，其结果由墨花村和我们卢记庄当头的他们之间去交涉去。好了，韩寿说，既然您几位要管这个事儿，包括他们这父女二人都由您带走，我这个船呢我就回去，我如实的向白五爷禀报，最后结果怎么样，你们的丁二爷要把他们带到白五爷那里做一个完满的交代。这丁家四魁就说了，好吧，就这么着，韩寿把这个船摆回去了，这父女二人加上这胡琦一块就上了他们这四弟兄的船，两条船又打水面上回来了。回来之后现在天刚放亮，这就折腾一宿了，这哥四个抬着那小子一直抬上了墨花村，那父女二人呢也跟着来到墨花村的村庄之内，到了丁宅。二位侠客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有个练武的习惯，练武人都讲究二五更的苦功夫。

0: 二更天五更天起来练功，这是天已经放亮了，哥两个在院里边正练功呢。这个时候这丁家四婆又来了，一见这二位丁爷，跟二位丁爷一讲，说我们晚上在湖面巡查碰见这么一档事儿。丁兆兰丁兆辉一听，说马上把那个小子让他唤醒过来，弄一大铁锅扣在地上，把这个小子让他趴到那锅上，摁着他后脊背在那揉他，揉他半天，这嘴里边这水就往外吐，一会儿把这个水呀、吐的算吐光了，肚子里边直响。吐完了之后，这小子缓醒过来了，一听说有了声了，这丁丁魁照着他腰子上梆一脚，又打那锅上把他卷下去了。行了，醒了就醒了吧，别在这装蒜，起来，马上让起来，他起得来吧。这个小子因为头一下子把这丁丁魁给弄到水里去了，这丁丁魁心里边恨着他了，心想我把你灌满了，把你控醒了，然后让你快点起来。这个小子躺在那儿又缓了半天，最后才坐起来了。再一看刀也没有了，什么兵器都没了，一看到了人家的环境之中了。旁边站着这哥四个瞅着他，这丁丁坤说，小子起了吧，见我们丁二爷去啊。这是到了哪儿了？这是墨花村啊！走，把这小子带起来了。两个人架着他，他算站起来了，这腿还有点发软，往里边来。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在客厅里边坐着，看他进来之后，丁兆兰就先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我叫胡奇。”
0: 你叫胡奇，为什么手使钢刀要船上杀人？从实讲来。
1: 这胡奇一听丁兆兰问他，就如实地把他自己的想法、他的行为讲了一遍。他讲完了之后，丁兆兰就问了，说那个老者还有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老头过来了，说我叫郭章，这是我的女儿，叫郭增娇。
0: 一问这父女两个，这父女两个人就说了，说我们是在瓜州那个地方被他们这有个叫胡烈的给强掳到这里来的，我们来到这里，我被压到洞里了，在那个洞里边呢，我就碰见了那么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就说他姓展，叫展雄飞，跟我呢成了难友了，所以幸亏是这位把我救了，他见了那个白玉堂把我这事儿给说了，感情啊那个白五爷啊人家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最后呢把那姓胡的那胡烈那小子耳朵给削掉一个，给送到当官，所以我们被送回原籍的时候，没想到这胡烈的兄弟追来了，要把我们爷俩给杀了。老头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大爷丁兆兰别的话都没太留意，唯独听老头说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叫展雄飞。大爷丁兆兰心里边就一动，展雄飞，这展雄飞是他没成亲的妹夫啊。丁兆兰就问这老头，我问你，你碰见这个展雄飞他还有什么名字吗？
1: 还有什么名字那我不知道了，我就知道他可能还叫什么玉猫啊，因为那个洞里边挂一匾嘛，叫气死猫啊，是这么回事。
0: 哦，原来如此。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低低的一商量，说看来这个事儿啊挺蹊跷，怎么展雄飞回来了呢？咱们得详细的问明白，可是他这个女儿在这儿，一个女孩子不太方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女孩子领到后边交给他妹妹关照着，光把老头留在这儿。这手下人就把这姑娘领到后边去交给小姐丁月华了。
1: 这个小姐丁月华呢，早晨起来也是刚刚练完了功，回到自己的绣楼，到在绣楼上之后，这前面就给送来这么一个姑娘，说这是我们二爷让我们把她送来的，这里边怎么个原因我们不太清楚，您先暂时给带着看一会儿。丁月华一听，这怎么来这么一个漂亮姑娘啊？小姐丁月华啊，一看这郭增娇长得是真俊秀，要不然的话你说那胡烈怎么一眼就能搭上啊？丁月华一看见郭增娇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这郭增娇就说了，说我叫郭增娇。丁月华说，你从哪儿来呀？这姑娘说，我从瓜州来。丁月华就问他是怎么从瓜州到的这儿，这姑娘就如实讲述了一遍，讲着讲着讲到最后，也像他爹说的那样，就是我爹被压到了一个洞里，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自称叫展雄飞，外号叫玉猫，是因为这个展雄飞把我爹给救了，不是这个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说出我爹和我的这件事儿来，恐怕我们爷两个离不开他的陷空岛。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这丁月华当时为之一震呐。这姑娘一听，哎呦，展雄飞，这不是我们家那口子来了吗？啊，说实在的，自从上次展雄飞到在墨花村和这姑娘丁月华比剑联姻之后，两个人把宝兵器一交换，战炉换巨阙，巨阙换战炉，这姑娘的墙上挂着展雄飞那战炉剑，丁月华心里边一直牵挂着展南侠，没有这层关系是不相关，有了这层关系，两个人是未婚夫妇，这是定了亲的了。就展雄飞一走，每当姑娘一看见墙上挂的那口宝剑的时候，马上她就想起来展昭的那副模样。展雄飞走了之后，他还不断地听到有些消息传来，因为二位丁爷手下有很多船只啊，这个船是跑水上运输的，哪里都去，尤其是经常往东京汴梁跑，往东京汴梁跑就能把汴梁城里边听到的消息带回来。曾经听说这个展雄飞龙楼现役当了官了，在开封府听差，又听说他被封为玉猫之后，这个玉猫的名字名震京都。这丁月华瞅着自个儿家里边那狸花猫都感觉到亲切，一看见这狸花猫就想到，哎呀，猫嘛，我们家还有个玉猫呢，就是这样。可是今天忽然一听说这展雄飞在陷空岛卢家庄在山洞里边被看管起来了，这丁月华马上就提起心来了。小姐心想，这是怎么的了？小姐于是马上安抚着这个郭增娇在自个儿房间里休息。丁月华自个儿出来了，上哪儿了？找他娘来了，找老太太来了。咱说过，这个老太太那是当年雄关总兵的夫人，曾经也是上马舞刀抵抗辽金的。老太太是个开朗性格，这姑娘来了之后跟老太太一说，说现在可了不得了，您这没成亲的女婿已经被他们陷空岛给看管在山洞里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得告诉我两个哥哥，想办法快打救他。老太太一听，这老太太更着急，为什么？这老太太特欣赏展雄飞的为人，无论从人品，无论从他的能力，无论他的性格，各方面都是他理想中人。老太太马上吩咐自个儿手下的丫鬟把这两位丁爷请来。两位丁爷在前面还正在问那老头呢，

0: 问那老头详细情况，说你那个洞叫什么名字？老头说那个洞叫气死猫。二位丁爷一听，不会有这样的洞，干嘛叫气死猫啊？这不像个洞名啊。那么洞门口外边是什么？老头说他把我送进去黑咕隆咚，我出来的时候天也没明，我根本就没看清楚那洞门口有没有字儿。啊，正这功夫家丁过来了。二位丁爷，老太太有请。哦，这弟兄两个是孝子啊，急急忙忙来到后边老太太的堂楼上，一见自己的母亲，娘您叫我们。老太太说坐下坐下坐下，哥两个坐在这儿了。我问你们，这展雄飞来了你知道吗？弟兄两个一听，娘我们也听说了，是这个郭老汉跟我们讲的，是展雄飞来了。我问你们俩，这展雄飞来了他怎么没到墨花村，去了向空岛了呢？丁兆兰说这个说不清楚啊，按说咱们近呐，我们是亲戚呀。老太太说对呀，是亲戚，他怎么不往这儿来呢？他怎么跑那边去了呢？是啊，我正纳闷呢。老太太说我告诉你，展雄飞这是你妹夫，他既然来了没上这儿来，其中定有原因，你们两个得给我弄清楚整明白。如果说说不清道不明，为娘我绝不饶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我听说这展雄飞被他们陷空岛的人给弄到那石洞里边给看起来了，你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这要在那石洞里待长了，那洞子里边又湿又硬，把身子骨弄坏了怎么办呢？啊，为娘我可不答应。这么说吧，展雄飞的事我就交给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两个看着办吧。展雄飞要有什么闪失，我就拿你们试问。哎，哥两个一听，好，娘您放心，我们一定要把展昭得把他救出来。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要把展昭弄到那石洞里。老太太说你们就去问去吧，你们不是都见过面吗？有来往吗？你就去问问他们怎么回事。哎，好吧。哥两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大爷丁兆兰就说了，我看呐，这个事儿我去一趟。我到那去呢，正好有个说辞，因为他手下的这个胡奇被咱们捉来了，捉来了之后咱们不能发落呀，我们得交给他，让他们自己处置。现在事情我们都问明白了，我到那见了白玉堂，我就跟他这么说，那父女两个的事儿，我们负责把他送回原籍，这胡奇交给你们，这是你们手下的人，你们对他怎么办我们不管，顺便我再打听一下展雄飞的下落。丁兆慧说对，大哥您可别太实在了啊，您长点心眼儿，你向来做事对人都过于诚实，这样的话容易上当吃亏。丁兆兰说那不会，陷空岛的五鼠我对他们还比较了解。丁兆辉说好吧，就这么着。于是就这个样子就把这胡奇没捆着，他没有兵器了，大爷丁兆兰瞅着他带了四个随从，这四个随从就是那丁家四魂，这四位大人可以做个见证，乘坐一条船摇打这水荡上就直接够奔陷空岛卢家庄。船过来靠岸之后，他们上山到了卢家庄，叫开庄门让人往里禀报，就说墨花村的丁大爷到这来见白玉堂。首先人往里边一通禀，白玉堂一听说墨花村的丁大爷丁兆兰来了，白玉堂这心里边就有个八九不离十。白玉堂心想，哎呦， 丁兆兰来了，没什么事啊。哈哈，因为那个韩寿回来跟白玉堂说过了，说在船上这胡奇怎么过去要杀人，被人家墨华村的人给发现了，把这胡奇给抓回去了。白玉堂心想这是送胡奇来了，所以白玉堂马上往外迎接，一直迎接到庄门一里，一见丁兆兰，哎呦，丁兄，久违久违了，老没见着您。丁兆兰说，哎呀，五弟，你这一段时间我也没看着你呀。白玉堂说，是啊是啊，我这段时间没在我的卢家庄，也没在县空岛，我上了趟东京汴梁啊。哦，上东京汴梁干什么去了？白玉堂说，上东京汴梁转了一圈，惹了点祸回来了。啊，大爷一听，怎么惹了点祸？哈哈哈哈，屋子里边说吧。倒在屋子里边了，落座之后，白玉堂就说了，丁大哥，跟你说，我这回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大闹开封府，祭奠刘刀皇宫里边杀人，白玉堂就把他那一片子露脸的事都说了一遍，最后我回来了。丁大爷说，好啊，现在我把你手下人给送来了，这个人叫胡奇，是我的手下人在船上把他发现的。白玉堂一看胡奇，眼珠子一瞪，好啊，您不送回来，我还想着把他捉回来呢。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588、8581-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9: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画40健康，赏四季美景。
8: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回家吃饭。今天是6月5日哈，咱们也迎来了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那芒种呢，标志着仲夏时节的开始。那芒呢，是指收获；种呢，是指播种，是农忙之时。那六月芒种恰逢也是少年奔赴高考考场，田间地头的忙碌与书桌案前的冲刺，那在这个时节里呢，悄然的相逢了。在这个时节还藏着朴素的人生智慧哈，所有的深耕不辍，所有迎来的都是满载丰收。农人种田不负四十，少年逐梦不负韶华，一切努力都恰逢其时。愿大家所有的忙都不慌不忙，所有的种都能开花结果。芒种时节呢，农事连轴转哈，农民也遵循着节气辛勤的耕耘。真正的努力从不是无序的奔波，而是踏实的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儿。忙而不慌，咱们要把这个根扎稳哈，时间就会给咱们最好的答案。那老话说了，忙种不种，再种无用。不少人啊，怕起步晚，怕选错，迟迟的不敢下地。其实这个时候呢，大家不用等着万事俱备，也别怕一时的泥泞，顺势而为，在适合的时节呢，做好该做的事儿。你认真播下的种子，终究都会迎来丰收。那从一粒种子到饱满的麦穗儿，要经过风雨的洗礼，一步也急不来。做人做事亦是如此哈，没有谁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咱们可以把这个心沉下来，方能行稳致远。
1: 先告别迂回，我们尽量不掉队，眼泪会流过最后的防备，就不算什么有凄美，终将与往事告退，笑着跟回忆媲美。
0: 芒种也告诉我们，万物都有生长的规律，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所以大家呢不必羡慕别人，也不必强求跟上谁的节奏，按咱们自己的步调慢慢走，你的花期终会到来。芒种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收麦与插秧同时进行，结束和开始并肩而行，有收有种才是人生。无论此时你是收获满满，还是正在经历挫折，都不要丢掉对未来的希望，脚步不停，希望就在。其实我觉得芒种这个节气真的对于我们来说意义挺重大的，感觉这一年最辛苦的时候在现在，最收获的时候也在当下。因为芒种时节，我们要既要把上一茬的东西给它收回来，又要把下一个我们需要种的东西把它种好，既有收获的喜悦，又有播种下的希望。这个时候希望大家在生活工作当中都是，不管咱们在努力的去为一个结果得到一些收获也好，还是现在已经拿到一些结果，大家都不要都不要去焦虑，都要开开心心把当下过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这个芒种哈，其实我们每一个节气呢都有它相对应的这个养生方式。那根据芒种节气自然界的气候特点呢，我们的养生啊主要建议大家要平衡阴阳，调神养心，调整作息，防暑祛湿哈。
1: 是的，
0: 首先呢来看我们这个起居和饮食养生方面。日常起居建议大家与日长夜短的这个自然规律同步，做到无厌于日啊，不可因日晒炎热而足不出户，要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晒晒太阳，适当的出出汗，使津液流通，气机宣畅，促进阳气的壮大。
1: 嗯，
0: 但是运动呢又不可太过啊，避免这个津液大量的损失。而且呢运动要尽量避开烈日炙盛之时，避免日光直射的时候，并且呢是要做好防护的哈。
1: 没错，
0: 嗯，
1: 咱们还要避免冷水去洗澡，
0: 嗯，
1: 要用温水为宜哈，既可以清洁咱们的皮肤，也可以消暑防病，改善疲劳。那夏季呢心旺肾衰，虽大热呢，但是咱们不宜吃冷桃，这个
0: 就是一些冷的东西哈，
1: 对，
0: 还有一些
1: 凉粉儿，
0: 对，还有一些饭，比方说有的时候这个粥或者是饭，我们从冰箱拿出来觉得哎缓一缓吧，我也没放进去多大一会儿，其实是不行的，
1: 对，
0: 嗯，
1: 这样就会引起咱们受寒哈，
0: 嗯，
1: 那这个烈日炎炎，咱们应该多喝一些水，
0: 嗯，
1: 但是需要注意冷热适宜，不能过度的贪食冷饮，会伤咱们的脾胃，
0: 嗯，
1: 可食一些去热去暑清热的食物哈，
0: 没错，
1: 就像这个西瓜呀、黄瓜呀、绿豆啊都是可以的，
0: 嗯，
1: 那荔枝、龙眼这些就是偏温热性质的食物，咱们就应该适量了。
0: 没错，那另外呢这个我们还要注意脏腑情志的养生哈。仲夏之时呢人体阳气会外泄，如果说过食生冷导致脾胃受损哈，那轻则呢是有一些腹泻呀、体倦呐、乏力呀，重则呢会清阳不生，生湿化痰哈。因此呢我们这个时候注重保养脾阳，固护胃气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1: 嗯，
0: 既过食生冷食物伤阳气，也忌过食高粱厚味啊，就不要吃太油腻的烧烤啊，这个熏制的食物啊，这种食物呢都容易使人体化热生湿。然后呢我们还适宜调息静心，所谓的心静自然凉，调整心态，神清气和，则可以安然地度过炎热的时节。
1: 没错，
0: 嗯。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马上啊又是这个一年一度的高考季了哈。
1: 是的，
0: 每到这个时候呢，考生的家长朋友们肯定都是要很精心的给考生们准备啊这个饮食哈。
1: 嗯，
0: 生怕这个什么东西给吃不对了呀，这几天都是非常精细的这个饮食，为了助力孩子能考出更好的成绩。
1: 你还记得你高考的那几天吃啥了吗？
0: 我高考的那几天吧，是我应该是都是在饭店吃的，就吃什么我都不太记得了，因为我高考的那个时候，我高中不是住校吗？高考的时候是，就是家长陪着我。在我高考的城市，然后就是但是是不在家里嘛，所以就在外面吃。应该就是在附近的餐馆啊什么的，每天订了什么套餐之类的，我感觉啊，我记得，因为太久远了，
1: 我也有点忘了。
0: 嗯，
1: 但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送考场的时候，我爸爸妈一起去送我，
0: 对，
1: 然后肯定是有一个人等着我，就是出考场，另外一个人就会在家里做饭，
0: 对，就去准备食物了。
1: 对，但是吃啥我现在确实不记得了。
0: 对，
1: 嗯，
0: 可能无非也就是各种营养的东西是吧，补充精力的东西，什么蛋白质啊、肉啊、蔬菜啊。
1: 而且我觉得要是不能太多，他可能怕吃砸了之后你下午胃肠不舒服啥的，再有小情况。
0: 对，所以就是又要精细，然后呢又要避免一些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哈。
1: 嗯，
0: 比方说男的身上说吃坏肚子了或者怎么样的，可能尽量还是要与平时的饮食啊不要差距太大。
1: 是，
0: 嗯，不要一下给孩子吃的太油。
1: 嗯，
0: 那高考期间的饮食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啊，只有吃好了呢，确保营养充足，那考生才能够精神饱满的来应对考试。
1: 嗯，
0: 那首先我们来看早餐哈，那早餐是金哈，早餐不营养呢，反应就会跟不上。
1: 嗯，
0: 在一般的情况下呀，这个胃肠道对前一天摄入的食物营养，经过一个晚上的活动和基础代谢，已经基本消耗尽了。那因此呢，就急需由早餐来补充足够的能量和各种营养素，为启动新一天大脑工作和体力劳动的发动机补充所需的这个油哈。
1: 嗯，
0: 那考生早餐营养的框架基本要求呢，可以用这样一句顺口溜来概括：主食两种啊，一小菜，然后蛋果两样，一杯奶。
1: 嗯，这还挺顺溜哈。嗯，
0: 对，
1: 嗯，这个主食，两种主食哈，咱们基本框架就是主食和餐点各一种。
0: 嗯，
1: 那在搭配和制作方面呢，要有米有面，有粗有细，有稀有干，有荤有素。哎，这还真的好全呢。
0: 对，
1: 这个主食呢，就是五谷杂粮粥哈，或者是八宝粥都可以。
0: 嗯，
1: 那个餐点呢？菜肉包子呀，或者是菜肉馄饨也是没问题的。
0: 这就是有菜有肉了哈。
1: 对，
0: 嗯，
1: 大家可以选这个带一点肉和蔬菜一起的包子。
0: 嗯，
1: 就是它比较抗饿哈。
0: 对，
1: 还有就是要吃一个鸡蛋。
0: 嗯，
1: 这个鸡蛋呢，大家可以是水蒸蛋，或者是炒鸡蛋、煮鸡蛋、荷包蛋都可以。
0: 嗯，
1: 大家都知道鸡蛋非常的营养嘛。
0: 对，
1: 大家一定要吃一个。可以将这个鸡蛋也可以掺到这个米或者面当中，做成鸡蛋饼或者是鸡蛋糕。
0: 嗯
1: 嗯，
0: 哎，你说这个鸡蛋饼我想起来了，我小的时候啊，我好像是在节目里也说过，就是我每次要考试的时候，就从小就是从上小学开始就是，
1: 嗯，
0: 每次就是期中期末考试之前，
1: 嗯，
0: 那个早上妈妈一定会做鸡蛋饼。
1: 哦，
0: 嗯，然后
1: 因为煮鸡蛋你吃不进去。
0: 对，不吃煮鸡蛋，然后就喜欢吃有咸蛋儿的，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蛋饼。所以一到考试之前的早上，因为平时吧，我也不太喜欢吃早餐。
1: 嗯，
0: 通常都是起来的晚，然后就上学。

0: 的时候就面临要迟到的情况。
1: 嗯，
0: 然后但是考试之那一天就必须得早点起来把这个鸡蛋饼给吃掉。
1: 哦，
0: 嗯，哎，还有的孩子，比方说，哎，我记得我外甥考试的时候，我妹妹还给他做过，真的是就是可能就是自己心里的希望，一根油条，两个鸡蛋，让考100分。
1: 对，我还想到有的朋友可能会做一根烤肠，两个鸡蛋。
0: 对，反正就是这个加起来是100。
1: 哦，对对对，
0: 嗯，
1: 哦，
0: 还有呢，除了吃一个鸡蛋之外啊，还要有这个小菜。小菜呢是可以调味开胃的，促进食欲哈，补缺相应的一些营养素，比方说可以是凉拌木耳啊、芹菜、花生米等等哈，这小菜不用太多，一小碟就够了。
1: 对，大家，我建议大家还是当天早晨早点起，家长朋友们啊，对，因为你放冰箱一晚上，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0: 对
1: 啊，你保不齐就是哪一个物质出什么问题了，
0: 再给吃坏肚子了，
1: 对，你吃不舒服了，
0: 对。
1: 对，你就早晨的时候现洗现做，
0: 嗯
1: 嗯，就不要吃那种之前拌的。
0: 对，
1: 还有就
0: 简简单单的一个小炝拌菜，其实还挺快手的，我觉得。
1: 对，
0: 嗯
1: 嗯，还有就是一个水果哈，水果咱们可以吃这个橙子啊、梨啊、猕猴桃啊、提子、梅子这种，
0: 嗯，
1: 也可以选两三样做成一个水果拼盘，这样口味呢也是很丰富，营养又很全面，
0: 嗯
1: 嗯，不建议大家吃那种特别凉性的，或者是放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啊，太凉了。
0: 对，就是常温的水果给孩子吃，
1: 嗯，
0: 然后这个水果呀，
1: 其实苹果。苹果也行，
0: 对，苹果我觉得是最安全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洗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处理干净啊，要洗干净，然后把它表面的那个，如果你要是用直接用自来水洗的话，最好把那个水给它干掉。
1: 对对对，
0: 嗯
1: 嗯，
0: 就是避免，因为孩子可能面临高考的那几天，他可能又跟平时不太一样，他可能身体承受的是那个精神有压力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可能一点儿你不注意，出了一点差池，哎，他没准儿这两天就感觉像有一点不舒服啊，
1: 是，
0: 考着考着试，他可能就是觉得吃不舒服了，就不像平时。
1: 对，因为压力大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你是吃不下去饭，或者是有的时候你食不知味，
0: 对，
1: 这个时候你本来脾胃它已经是。是没有什么就是感知了，
0: 对，
1: 你压力大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应该相对来说做一些对咱们脾胃相对于温和的一些食物，
0: 对，温和好消化的哈，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必不可少的就是一杯奶哈，这个一杯奶呢可以是一杯豆奶或者是一杯牛奶啊，最好呢是一杯豆奶，牛奶呢适宜在晚上喝是更合适的，
1: 嗯
0: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午餐哈，那早餐是金，午餐是银哈，午餐呢起着这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仅承担着每天上午和下午大脑高效运转所需要的营养供给，还要满足考生青春发育的这个特殊营养要求哈，
1: 嗯，
0: 考虑考生对午餐营养的基本要求和对午餐美味的需求特点，这个供餐框架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对，
0: 首先呢是食材的组成，在考生的营养午餐食谱当中呢，使用的食物种属啊应该在6类，就是比方说可以有谷类、豆制品、蔬菜类、水果类、菌藻类啊，这个肉类，还有禽蛋类啊、鱼虾贝类等等。那以上呢食材种类应该在10种以上，就是这个午餐吃的要尽量丰富美味一些，
1: 嗯，全面一些。
0: 对，因而呢对于这个动物性的食物啊，应该有比方说肉类呀、鱼类呀等等2种以上啊，要有肉鱼2种以上。
1: 嗯，
0: 对于蔬菜呢，至少有50%左右是深色的蔬菜，这个是比较理想的。
1: 对，
0: 嗯
1: 嗯，那大家就是选这些东西的时候，尽量还是问问孩子，就是按他平时口味来，
0: 他想吃什么，他爱吃什么。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鱼类啊，尽量不要选择那种刺儿多的。
0: 对，
1: 嗯，
0: 然后选一定要这个新鲜是最主要的。
1: 对，
0: 嗯
1: 嗯，然后蔬菜类也是，你别平时这不吃那不吃，你今天非得觉得这个好给他
0: 吃，对，你
1: 影响
0: 他
1: 心
0: 情也不好。
1: 对，
0: 对
1: 你就是这天就是肯定是以孩子的意愿为主嘛，
0: 对，
1: 他
0: 要
1: 想吃啥，
0: 他要说真是我就是不想吃，你就不要硬让他吃了。
1: 是的，你真的有的时候你影响他情绪了，那下午的时候考试他也在生中午的气。
0: 对，
1: 嗯，
0: 就愿意吃什么就给他吃点什么啊，在他愿意吃的食物里面，就是选择几种搭配相对合理的，
1: 对，丰富一些的，
0: 嗯，对，
1: 这个我们根据食材组成的基本要求和就是原则哈，
0: 嗯，
1: 要求这个色香味俱。

0: 全，这是前提，因为做的好看它可能才能吃下去嘛。
1: 对，
0: 各种食材搭配啊，它的营养优势呢又是互补的，这是一个基础。咱们制作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个主食三菜一汤，或者是一个主食三菜一汤加一果，或者是一个主食三菜加一奶加一果。
1: 没错哈，所以说这个午餐就是足够的丰盛了。
0: 对，菜就是一定要保证有三个，就是肉啊青菜呀，或者另外一个你选择鱼啊，或者是两个肉和菜搭配一起炒的都是可以的。
1: 对，就是尽量的给它做到这个荤素搭配哈，有汤有奶有果，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然后咱们可以根据菜肴选择不同的烹饪方式哈，比如像是这个一份营养的套餐，就是刚才跟大家说了最好就是三菜一汤组合嘛，其中咱们可以选择一个是蒸菜，一个是炖菜，一个是炒菜，
1: 没错，
0: 另外一个还可以选择是包菜，这个包菜可以变成汤菜，或者是炖菜你可以变成汤，都是可以的。
1: 对，就尽量不要选择那种大油腻的油
0: 炸呀
1: 什么的，过油，对，
0: 或者是油泼菜，这个时候就不要了啊。
1: 对，还有呢，就是在确保食物多样、营养均衡、自然美味的前提下，达到色香味形质俱佳的这个成品特征哈，增进或者是能够提高考生用眼睛、鼻子、嘴巴、胃肠吃饭的综合效果。
0: 是的。

0: 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考生的早餐和午餐哈，早餐是金，晚餐是银呐、啊，这个午餐是银哈，晚餐呢就是铁。
1: 嗯，
0: 考生呢晚餐营养食谱的基本框架可以用这样一句顺口溜来概括啊，这个叶菜根果量足够，有鱼有肉又有豆。杂粮薯类都要有一杯纯奶进入口。在这个框架当中呢，对各种食材的选择与搭配基本要求是有一些的哈。首先呢，说这个叶菜根果量足够啊，要求每天晚餐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如按色泽分呢，最好为绿、黄、红、黑、白等各种颜色。如果说按质地分呢，最好为叶菜啊、根菜、还有菌藻、瓜菜、还有果类等，并且呢，要达到这个中餐的数量。
1: 就是。其实说白了，你要如果做炒菜里边多放几种一起炒，
0: 对，
1: 就是什么颜色都有，
0: 就是，对，别太单一了哈。
1: 对，我能想到的就是有一个菜，就是里边有荷兰豆，然后有木耳，还有就是那个是山药片还是百合，我忘了，就颜色很多，然后你发现它各种营养素也很丰富，
0: 对，
1: 然后很清淡，我觉得就是那个很适合，
0: 对，
1: 还有就是有鱼有肉又有豆，注重给考生提供优质的蛋白质，
0: 对，
1: 这个鱼类呀、蛋类呀、瘦肉都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同时呢还可以加入适量的这个豆制品，从而使这个动物性的和植物性的优质蛋白的优势可以相互补。
0: 没错，还有就是这个杂粮薯类都要有啊，要求在这个晚餐的主食当中呢，不仅要有米饭或者是面食，还应该有一些粗粮、薯类、杂豆以及坚果等啊，这样呢可以补充一定量的钙、铁、锌，还有赖氨酸呐、B 族维生素啊、贝塔胡萝卜素等等这些营养素。那在晚餐的时候呢，可以给考生安排像红薯米饭啊、燕麦米饭呐、二米饭呐，这样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是的，那考生在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喝一杯牛奶哈，这个蛋白质含量建议大家可以选择那种大于3%的牛奶，一盒25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那也是可以喝这个五谷豆浆或者是燕麦核桃浆这些比较有特色、营养又丰富的饮料也是可以的哈。
0: 没错，那考生在考试期间的一日三餐呢，基本原则是适量多样、营养均衡、自然提鲜、清淡美味啊。那家长朋友们如果说自己在家里给孩子做这个考生餐的话，那就是参考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呢，再次也是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考生啊，都能够考到自己心中的一个理想的成绩啊，能够金榜题名。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您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打开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躺那儿也不舒服啊，这个不一定有问题啊。
1: 嗯，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心肌活检是怎么操作，有危险吗？
0: 心肌活检我们科现在常规开展啊，
1: 嗯，
0: 这个不能说没有危险，是不是？因为 你做什么操作都有一定的风险啊，都有一定的风险。
1: 嗯，好，说到了我们心血管健康知识科普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那想问到您这个问题哈，高血压是老年病，那年轻人就不用担心了吗？
0: 真的不是哈，这个。现在确实这个自媒体啊特别特别的发达，我相信哈、啊、每个人手机里边微信都有一个群啊，叫相亲相爱一家人啊，是吧？或者类似这样的名这个群名哈、啊、
1: 是，
0: 那经常会有一些长辈在里面转发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有很多都是不是特别规范特别正确的哈、
1: 嗯、
0: 那就拿高血压来说哈，高血压是老年病，年轻人就不用管了吗？我说这坚决是谣言啊，坚决是辟谣就得辟这样的。
1: 对，
0: 其实高血压啊，年轻人很多高血压，我们在这个门诊啊，这个有很多去当兵在军检的时候一量血压不合格回来了，然后一查发现是一个继发性高血压啊，也有很多人查不到原因是原发性高血压，因为现在确实是因为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比如说他吃的太咸了，或者是熬夜呀，或者是精神压力比较大，比较焦虑紧张，这样人也都比较容易得高血压啊。那高血压对前期可能没有症状，只是血压量血压的时候血压高了，但是你越没有症状，我们其实越应该重视它啊，也应该有一颗敬畏之心啊。因为现在血压计，大家买一个血压计也都很方便啊，所以争取啊，不能做到每天啊，也做到每周要监测一下自己的血压，这个坚决不是老年的特有的疾病啊。
1: 嗯，明白了。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哈，不要觉着这个高血压是老年的疾病哈，
0: 对，
1: 可不是这样的。高血压如果一旦得了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终身伴随的一个疾病。
0: 对，对，
1: 它现在都是低龄化、年轻化了。
0: 对，所以在这个很多小广告说是这个，用了什么什么就根治高血压啊，这个不可
1: 太可信，
0: 不可信，
1: 不太可信哈。
0: 啊，
1: 大家一定还是要有一个明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就是焦虑，焦虑和高血压和心血管健康疾病有关系吗？
0: 有关系啊，
1: 有关系哈、
0: 啊。焦虑啊，大部分人的焦虑都是 A 型性格啊。A 型性格呢是什么样呢？就是对自己要求比较严，
1: 比较严格。
0: 对，想把什么事情都做到完美啊。那他对自己都要求严格了，所以他对别人要求也很严格。那别人呢，其实很难达到他的标准，所以呢，他就总生气啊，总生气，所以很这个一整就这个这个发脾气啊。那一发脾气呢，他的交感神经就兴奋啊，所以呢，他的心肌耗量就会增加啊，他的血管就会收缩啊，也是一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强的一环因素啊。
1: 嗯，
0: 这样其实很不好，我们应该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1: 嗯，
0: 做一个心态平和的人啊，当然这其实说是说啊，很难。
1: 嗯，明白了，其实很难哈、
0: 嗯。
1: 为啥说很难呢？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情绪，真的上来你会很难控制。
0: 对。
1: 但是为了我们身体健康着想的话，我们还是多多控制一下哈，尽量别让自己
0: 先
1: 那么急，
0: 先预演一下是吧？是
1: 对。啊，你可以停个30秒，
0: 对，
1: 30秒之后再发脾气，这样的话就会减轻很弱，减弱很多哈。
0: 但是其实朋友们，想一想。

0: 就是比如说3年前让你最闹心、最让你发脾气的事情，你现在是不是已经都想
1: 好像想了都不是啥事儿，都忘了？
0: 甚至对你想不起来了，
1: 对，想不起来了。
0: 所以这个都不是啥事儿，是不是？
1: 对，还有一点哈，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可能就不是这样的，
0: 不一定是坏事，
1: 对吧？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情绪啊，其实也是和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是密切相关的。你心情好了，心情豁达了，可能这个疾病就会离我们很远。如果说你这整天就因为这一个事儿，用我们东北话是总在揪吧，
0: 对，
1: 总是过不去了，那你其实很多疾病就找上门来了，
0: 钻牛角尖儿
1: 了。对，千万别钻牛角尖儿哈。那说到了高血压这个疾病，想请教您这个情况哈，高血压是不是没有症状就不用管了呢？
0: 不是，不是，高血压没有症状才更可怕啊，才更可怕。因为你要是有症状呢，你可能因为它让你疼了嘛，它让你难受了嘛，所以你要在乎它，是不是？那它没有症状呢，你更应该在乎它。有的人血压200，没有症状，是因为他已经适应了这个一直高的这个状态，血压降到120，他反倒不舒服了，但是这个时候其实非常容易出现并发症啊，比如说，非常出现脑出血啊，一出现脑出血了，那他的生活质量，先别说他能不能活着，即使他活着了，他的生活质量也非常低了啊，就是左手六，右手七啊，左脚画圈，右脚踢啊，这个给别人添麻烦不说，自己也没有尊严啊，没有质量，所以。血压一定得管理好啊，没有症状也得管理啊。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终身都做好的工作。
0: 对，高血压的并发症其实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脑袋啊，比如脑梗、脑出血，然后眼睛啊，有黄斑病变、眼底出血啊，还有这个心脏、心梗、心室肥厚、心脏肥大、心衰啊，还有肾脏，高血压肾病会出现肾功能不全，将来会透析、尿毒症啊等等，还有这种下支血管病变，下支血管闭塞了，将来那都面临截肢，所以血压、血糖啊、血脂啊这些一定得控制好，一定得控制好。
1: 好，那么心血管疾病哈，在什么情况下是一定要打急救电话120的呢？
0: 简单的来说啊，出现胸疼超过15分钟啊。一定要打120啊！一定要打120。如果更典型的，比如说出现大汗啊，就是浑身都湿冷了，然后呢会有濒死感啊，就会特别恐惧，疼得受不了了，尤其那种这个撕裂样的疼痛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啊。那拨打120之前呢，一定要这个趁着意识清楚，要说明白你家里边住哪儿。能把门打开先把门打开，有的家里边就一个人，你开门都来不及的。
1: 好，是这样哈。那么说到了这个心绞痛的这个问题哈，那典型的心绞痛的这个症状是什么呢？
0: 典型的心绞痛哈，这个典型的心绞痛，首先说啊，心绞痛疼痛的位置啊，那么它应该是位于这种心前区啊，胸骨后，心脏是长在左边的，大家都知道吧？当然也有这个镜面型长在这个右边的，但是少数哈，绝大部分是长在左边的，就是胸骨左侧的这个位置啊，出现的疼痛，或者是胸骨正中间的这个后边出现的疼痛啊，然后呢，它会有放散啊，会上我们的肩膀放散啊，尤其是像左侧的肩膀，然后小臂的内侧来放散啊，这样的这个位置，然后疼痛的时间呢，一般是3到5分钟啊，一般其实不超过5分钟啊，不超过5分钟，时间太短了呢，也不是心绞痛，然后时间太长了，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心梗了啊。然后疼痛的这个性质呢，是一种闷着疼啊，
1: 闷着
0: 心绞痛这个名啊，起的名叫痛啊，但是它不一定疼啊，它有可能就是那种。胸口像压了个大石头啊，特别闷，上不来气儿，是那个感觉啊。它不是特别尖锐的，像针扎的那个疼啊。然后范围呢，一般是这个手掌的大小啊，手掌的大小，它不是一个点啊，不是像一个针鼻儿扎到那个地方那么特别尖锐的、特别明确的一个点疼啊，它是一片疼啊，它是一片疼。比如说我正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比如正在爬楼梯啊，或者正在上坡、正在跑步，出现了我前面说的这些症状，然后我停下来就好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然后我又跑一会儿，又出现这症状了，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心绞痛，所以它缓解方式呢就是休息啊，或者是有的人经常兜里会备一些硝酸甘油呀、硝心痛啊、等等这些

0: 这个扩血管的药物啊，含了一片之后又缓解了，这也是它的典型的缓解的一个方式啊。
1: 嗯，
0: 所以说到这些呢，就不得不说它的诱因啊，比如说正在劳累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寒冷刺激的过程当中，然后有的人吃饱饭了，吃的太多了，也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啊，这是它的诱因。
1: 嗯，
0: 就这些方面啊，这是典型的心绞痛啊。
1: 嗯，
0: 其实那当然还有一些不典型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从嗓子眼以下啊，
1: 嗯，
0: 到肚脐眼以上
1: 啊，
0: 任何部位发生的疼痛啊，只要跟活动相关，
1: 嗯
0: 啊，其实都不能放松啊，不能放松警惕啊，它都有可能是心绞痛啊。
1: 嗯，
0: 嗯，说典型的，大家可能啊会漏过一些事儿。
1: 对，明白了。那这样的话，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嗓子眼以下、肚脐眼以上。
0: 对，
1: 如果说运动之后出现的这些疼痛，
0: 运动过程当中，
1: 过程当中，
0: 对
1: 啊，就应该及时的来到医院进行就诊了。
0: 对
1: 啊，您说到这前边说到的这个不典型，就是我们心脏的周围的这个疼痛，呈放射性的疼痛，
0: 对，
1: 可能就会是啊。
0: 对，
1: 但是这个也不是百分之百，
0: 不是百分之百。
1: 对，就大家别害怕啊。
0: 对，
1: 嗯，也到医院啊，来具体看一看是咋回事再说。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为活火老师的健康知识科普点赞。
0: 这一看是我的老粉丝，
1: 老粉丝啊，为啥有活火这个称呼呢？
0: 谢谢。对
1: 啊，
0: 活火我刚才讲了吗？
1: 风风火火。
0: 就是，对，不是风风火火。
1: 啊，
0: 医生值班啊，他其实有几个忌讳的
1: 啊，
0: 就是你不能。
1: 啊，
0: 吃不能有火龙果啊，不能有芒果啊。
1: 嗯，
0: 我其实都挺避讳这些事情的
1: 啊。
0: 但是呢，还是在我当班的时候，我处理的病人最多啊，来的病人最多啊，就是一个比较招病人的一个体质啊，所以给自己起了个名叫
1: 活
0: 火。
1: 活火，这个玩笑其实挺好啊，
0: 还叫开了，
1: 叫开了，就活火老师哈。看来大家对您还是比较喜欢，比较认可哈。
0: 感谢大家，
1: 这样的一个昵称都记住了哈。继续往下来啊，说到了这个心梗的这个问题啊，心梗放了支架是不是就等于治愈了呢？
0: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有很多人说是，哎，我那个我厉害了啊，
1: 嗯，
0: 我放了支架，我现在是有架子的人了啊，
1: 架子的人，
0: 所以这个就不用考虑别的事情了。其实不是的啊，心梗放了支架，恰恰不是治疗的终点啊，是治疗刚刚开始啊，治疗刚刚开始。你想啊，你一个异物放进去了，我们现在是用这个支架让你把这个血管通了，血流通畅了，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要保护这个支架不堵啊？啊，是不是？你放了一个异物，你所以你要用很多的药物啊，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要控制危险因素，去防止支架再堵，防止其他血管再出现这种情况啊！啊，所以心梗放了支架是治疗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啊！这个问题太好了啊！这个提醒广大朋友啊，一定要对这件事儿重视起来啊，而且要有一颗敬畏之心。
1: 嗯，好。说到了这个支架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其实据我了解，市场上的这个支架还是挺多的，好像还有一种是可溶性的，是不是？
0: 对，可降解的。
1: 可降解的哈，
0: 嗯嗯，
1: 而且呢，现在下支架的这个位置现在也很多了，
0: 嗯，
1: 有的可能在手脖的位置，桡动侧，
0: 桡动脉，
1: 对，桡动脉哈，
0: 嗯，
1: 然后好像还有一种是
0: 股动脉
1: ，都可以，
0: 嗯嗯，
1: 以前的时候以为就在胸部，他现在其实还是
0: 对，就放了支架，这个支架不是自己进去的啊，
1: 嗯，
0: 它是通过通路去给它送进去的，
1: 送进去，
0: 所以它有一套系统，
1: 一套系统啊，
0: 对，
1: 好。好，那么说到了我们最不想说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猝死哈。
0: 嗯，
1: 那很多人会说呀，说这个猝死呢是突然发生的，那猝死真的是突然发生的吗？
0: 嗯，我认为不是啊，
1: 嗯，
0: 啊。其实任何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就是说任何的血管性的疾病，它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啊，它都是长时间形成、长期形成的。就是你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幂次法则吧？
1: 嗯
0: 啊，就一张纸啊，一同我问你，这一张纸能够无限的折叠吗？
1: 能吗？
0: 不能啊，一张纸不能够无限的折叠，
1: 早有折没的那一块。
0: 不是，它就是因为它所有的危险因素，它都是呈对数增长的，都是呈对数增长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有一些蝴蝶效应，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在这儿打个喷嚏，可能我们家水龙头就已经滴水了啊，
1: 嗯，
0: 这个都是正常，其实它都是有依据的，就是它从年轻的时候本身是有一颗好的心脏啊，
1: 嗯，
0: 但是比如说通过18岁我们高考，啊，每天熬夜啊。现在我门诊会经常，就前一段时间经常会有这个 高考的学生啊和高考孩子的妈妈啊，从这点来看，我可能觉得爸爸陪学习的比较少啊，就是来我的门诊来看病啊，因为很焦虑又很熬夜，虽然心脏的不舒服，但是检查什么都正常的。

0: 可是呢他也是有一些改变的啊，有一些改变的。然后等到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呢，我们就离开家了吧，离开家那妈妈不给做饭了，自己得在外面订外卖了，吃的一些高盐高糖的这些食物哈，其实对血管都是有损伤的。然后呢等到我们这个过了几年在职场上打拼几年，上升期，你天天晚上熬夜，天天晚上熬夜，熬夜靠啥呀，靠咖啡，靠可乐，靠抽烟啊，然后这个饿了晚上还得吃点外卖呀，所以对血管也是都是一个持续性的损伤。我再给大家讲这个过程哈，等到你这个40岁左右的时候啊，你这个中年叫中登哈，事业相对来说还不错，你也在这个中层的领导，经常可能会有一些应酬啊，那么又喝酒啊又干什么的，对血管也是一个持续性损伤啊。那等到50岁的时候，心脏就受不动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发生猝死，那你说猝死是50岁发生的吗？啊，它其实是从很小就开始持续性的损害啊，等到它爆发的那一天啊，才叫猝死。所以猝死不是突然发生的啊，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积累的一个过程。它其实都是一个血管性的损害啊。那猝死其实主要就是两个，一个是这个心脏性的猝死，一个是神经性脑袋的猝死啊，就急性心梗、急性脑梗，都是血管堵了，或者是出现爆炸、血管爆了的一个因素啊。
1: 那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其实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结果，只不过呢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它爆发了而已。
0: 对
1: 啊，是这样。
0: 所以要控制好危险因素，
1: 对，
0: 重建生活方式，
1: 对，就是平时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作息、饮食习惯，其实都要进行一个调整哈。
0: 对
1: 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心肌病做核磁平扫还是做核磁增强呢？
0: 这个其实大部分还是要做增强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核磁呢还是诊断心肌病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无创的检查。
1: 好，继续往下来哈。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永刚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心血管健康知识科普出诊时间，每周一哈，当然具体的要详见院内的官网了。那么说到了这个猝死，我们要说一说这个心梗啊。那么得了这个心梗我们应该怎么办啊？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这个问题也真的是特别好哈，我给大家讲故事。
1: 好，我们就愿意听故事。
0: 因为可能这个再把这个知识点这个结合到故事里边，大家可能听得就更仔细一点。
1: 是的，
0: 也是啊，我觉得也感谢这么多年的临床工作啊，也遇到过一些各式各样的病例哈，就是也是一个端午节啊，那么这个孩子在外地工作啊，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回东北了嘛，得跟这个老头喝点酒啊，跟他爸喝点酒，喝酒呢这个两个人就情绪就不稳定了啊，俩人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他爸就突发的胸痛，他还知道啊可能会出问题，就把他送到急诊来了啊。送到急诊来呢，急诊一看心电图就急性心肌梗死。当时呢就建议他赶紧走绿色通道啊，我们院做绿色通道急性心肌梗死是不需要办住院手续，不需要交钱的。直接就可以从急诊科直接到这个导管室去开通血管的啊，这个非常方便啊，非常方便，然后能省很多时间啊，这样也是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嘛。然后他不同意，他说：“哎，你别骗我，我知道咋回事啊，你别骗我，我有认识人啊，我要给张老三、李老师打电话。”其实他还不直接认识谁，他得拐了一个大弯儿。然后人家呢又没有联系的那么及时，我们急诊医生特别害怕，你既然不同意做手术，那你就收到重症监护室去吧，这样相对安全一点啊。他这个犹豫了很长时间，说那你给我收到重症监护室吧，结果就给他收到重症监护室了啊。我是总住院，我是在重症监护室值班，我不是急诊值班。他到了重症监护室门口一看，啥叫重症监护室才知道啊，重症监护室是不让家属进，不让患者下地，这不行啊，我这大姑姐的，你限制我人生自由不行啊，所以他就一直就在这个监护室门口啊喝了点酒啊，情绪挺激动啊，这个事儿来来回回的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啊， 爷俩呢也是这个因为这个事儿，他说住他说不住啊，也在一直在吵。突然老头嘎一下就倒了，就发生猝死了。就发生猝死了，这个病人呢也没有抢救过来啊。其实呢他从发现到医院，其实他有这么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就还挺及时，
0: 非常及时

0: 啊，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所以要跟大家讲，就是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啊，重要事儿说三遍啊，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就急诊医生判断你是急性心梗，或者是120判断是急性心梗，我们都可以双绕。什么叫双绕？就是跨过急诊和跨过病房，120直接就送到导管室，这样更省时间。更省时间，那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你越早开通血管啊，就像这个小树苗似的，我们心肌是不可再生的啊。我们做支架的目的是啥呢？是挽救濒临坏死的心肌。你心肌坏死的面积越大，你的预后肯定就越不好。就像这棵树苗似的，就我们家那个农村这个苞米苗似的，今年旱了，那已经枯萎的，就是已经枯死的这个苞米苗，它再也活不了了。你咋给它浇水，它也活不了。但是呢，它刚黄，刚从绿到黄，你给它浇水，它就能转为绿，它就能救活。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救活这种濒临坏死的心肌啊。那为了不发生这种恶性的事件，所以这个一定得听急诊医生的话啊，他才是你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
1: 对，
0: 就是最基础的，说你认识谁，谁也不没有绿色通道的医生来得快啊，谁也没有胸痛中心的手术医生在那儿24小时搁那儿待命来得快啊，这是第一件事儿，一定得听医生的话啊。第二个呢，就是到了重症监护室这个层面了啊，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个重症监护室说不让下地啊，不让陪护，就是因为你的每一次的情绪的改变和你每一次的下地的排便排尿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啊，尤其是你大便一干燥，这个胸腔的压力一大，这个心脏一鼓，有可能就把那块烂肉就给鼓破了。鼓破了就心包填塞了，整个那就必须，这个怎么说，就是，绝对活不了了啊！就心脏破了，这个绝对活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得听医生的话啊！我觉得最应该的啊，就是尽早识别。听医生的话，
1: 这个听医生的话哈，叫遵医嘱。
0: 遵医嘱。
1: 同时呢，这个患者这个依从性一定要好。
0: 对，
1: 其实通过刚刚您讲的这个病例，我们觉得真的是挺惋惜的，
0: 特别惋惜。
1: 对，很多人可能到医院就习惯我找这个问那个，其实接待您的医生最了解您的病情，你只要按照医生的做就好了。本来他有3个多小时的这个抢救时间，突然之间就离开了，
0: 这个人特别
1: 遗憾，
0: 特别可惜啊。现在我经常拿这件事儿来给。现在的病人来做这种患者教育，
1: 你看看啊，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啊。那么偶尔心慌漏跳一下要不要紧呢？
0: 这就是早搏嘛。
1: 早搏
0: 早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心脏有一个起搏点啊，就是这直播间里怎么讲啊，就是老大啊，
1: 老大
0: 只有老大发话了下边才能动啊，老大不发话下边不能动啊，这就叫窦房结。所以你看我们做出的心电图上面都写了第四个字叫窦性心律。
1: 对
0: 啊，这才是正常的心律，如果没有这四个字这心电图才是不正常。所以我经常会接到电话说，哎，王大夫，我这窦性心律是不是我不正常啊？那不对啊，窦性心律是正常的。那么只有窦房结发司令了啊，他才能够往下传。那有一天窦房结他累了，或者是说他偷懒了，他不跳了。但是呢，这老大不跳了，老二说我终于可以这个掌握一下这个形势了哈。那他开始跳了，比如说心房跳了啊，这就叫房爪。心室先跳了就是室爪啊。这个偶尔出现一次两次啊，可以接受啊，没有问题。也不一定是什么大问题啊，也不一定跟器质性的相关啊。但是如果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呢自己的感觉又特别不好，就症状特别明显啊，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去做一个动态心电图啊，就是背一个盒子，背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看看我到底是什么早搏，是什么性质的，是房早啊还是室早啊，然后呢早搏的数量多少个，有没有一大堆连成串的，有没有这个发生的位置不太好的，再去做一个心脏的超声。看看心脏的结构和功能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这种心脏的病理性的问题导致的心脏的早搏啊？这个那些之后的事儿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啊。
1: 说到早搏的话，咱还得说说房颤呢。房颤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房颤现在也很多啊。来讲啊，这个正常的心跳啊，这可能有的人会有这种体验，就是我往那一躺，哎，我能听到我自己的心跳，就咚嗒咚嗒，咚嗒。 动它，跳得特别匀起啊。
1: 嗯，
0: 那房颤是啥样的呢？房颤就跳得特别不起啊，就是这样，咚哒哒哒咚。

0: 就这样跳的乱七八糟的啊，我经常说好像这个小兔乱撞啊，像偷东西了那个感觉啊。那这个呢其实也是老年相关性的疾病啊，年纪越大越容易得啊。但是现在来看呢，也有一些易患因素啊，比如说喝大酒，喝酒，尤其是喝酒，其实是能够掩盖房颤的症状。比如说我昨天喝酒了啊，我今天就觉得心慌不得劲儿，我就以为我喝酒就是心慌，就心跳跳的快嘛啊，其实不一定啊，有可能就是发生了房颤啊。
1: 哎呦，那这样的话挺吓人啊。
0: 房颤啊，但继续讲房颤啊，房颤就是。它不是有效的收缩啊，它正常心脏收缩一下血都出去了，房颤就是心脏搁那儿雇佣啊，来来回回的血出不去，那这个血在这个心房的腔里边来回逛悠逛悠来逛去，就容易长血栓啊。其实房颤我总说房颤本身不要命啊，但是房颤的并发症非常吓人。那这个血栓顺着这个心脏到血管里边掉下来了，走到脑袋上就脑血栓啊，走到肾脏上就肾血栓、啊、
1: 肾血栓，
0: 对，所以它的并发症非常可怕啊，有可能要命，也有可能自残呢、啊。
1: 这个所以说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当回事儿啊。
0: 对对，
1: 很多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偶尔一次两次，他可能就是
0: 可能一瞬间过去了。
1: 对
0: 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出现，心脏大家觉得心跳的，叫心慌啊，或者是说漏跳啦，或者是跳的乱七八糟，这个时候一定。最主要的是赶紧到就近的地方去做心电图啊，你哪怕是诊所呀，是镇里边的医院呢，还是农村的小大夫那儿啊，只要能做心电图就行，先把这个东西先给它抓住了，因为它可能一过性过去之后你再想抓它就比较困难了。
1: 明白了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提醒大家吧，不要总想着去找人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哪块能做就先去哪儿啊。这个就像我们应该知道的一个常识，当你突发一些问题打120的话，这个就不能选择哪个医院，哪个医院离你近的去哪儿。
0: 对，时间就是心机啊，时间就是生命啊。
1: 对，是这样。
0: 比如说有的医院，比如说他在我们村啊，他打了120，那他打120，我们一看导航说得2个小时以上才能够到。能做介入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转运到一个相对近点的地方，先去溶栓，先把血管通了才是硬道理啊，所以得听话，我觉得听话还是很重要的。
1: 哎呀，所以说我们反复的跟大家说，这个遵医嘱，这个依从性啊，其实不是说我们在磨叨这个事儿啊，
0: 对，
1: 就是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刚刚老师也说了，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嘛，我们恨不得要说成30遍。
0: 对，这个性、啊、内科医生的性格都
1: 好
0: 见效了。
1: 好，说到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哈、啊，我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哈、啊，就是我们的血压多少算达标呢？
0: 基本上啊，都应该降到130-80以下。基本上啊，就是，当然，如果要是没有症状啊，现在是能耐受的情况下，血压越低越好啊。但有的人血压低了，可能会有症状啊，所以最好是130-80以下。
1: 哦，是这样的哈。
0: 对，
1: 这个、
0: 而且是要平稳降压。
1: 平稳
0: 啊，平稳降压。就现在有一些这个就之前嘛，就是一直有一些速效的降压药，比如说他血压200，他含一片药，血压一下就120了。这样其实不好。我们应该保持我们这24小时血压是平稳的啊，这个在140以下波动啊，不要一会儿120，一会儿200啊。你想这个一会儿120，一会儿200，一杵的这个血管就有可能就被杵得爆了。
1: 明白了哈。对于这血压的测量，其实在这里我个人还要送出一个小提示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平稳。
0: 对，
1: 情绪要平复，不要做剧烈运动。
0: 对
1: 啊，你看我们去体检的时候，然后体检的医生都会告诉你有没有紧张啊。如果要是上下楼梯缓一会儿，是不是？
0: 对，测血压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比如你早晨起来，你要先把膀胱里边的尿都排干净了，因为这个对血压有影响。然后呢，坐到量血压的那个地方啊，平稳个3到5分钟啊，然后再量血压，最好呢，这个去测3次血压，取平均值。但是呢，如果第一次血压和第二次血压这个相差10毫米汞柱以上啊，那其实这个就不是特别准啊，应该这个连续测几次取平均值。然后呢，第一次测血压的时候呢，左右胳膊都要测的啊，左右胳膊都要测的，因为左右胳膊的血压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啊。然后之后测呢，就是以高的那一侧为主了啊。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老师，女，58岁，从长春来四川这边啊，就觉得热，冒汗之后没劲儿啊，她本身呢有点2.5肩反流，大夫说观察就行，这个有相关性吗？焦虑啊。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法力我们第一件事考虑的就缺甲，
1: 嗯
0: 啊，所以他又出大汗，
1: 嗯
0: 啊，那个甲可能就顺着汗就排出去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病人应该去查一个血甲，
1: 嗯，
0: 啊，如果血甲没有问题啊，那就再考虑一些这个生理性的问题啊，如果这个一定得关注一下血甲，它本身二尖瓣如果说是一个轻度的反流，
1: 嗯，
0: 这个不会有大问题啊，这个就定期复查就行。嗯，
1: 好，咱这节目啊继续往下来哈，再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准备接招了啊，说我这个血压不高啊，是不是就没有冠心病啊，没有这个冠心病的这个风险呢？
0: 我笑了。
1: 你笑了啊。
0: 这个坏蛋分子有很多啊。
1: 是的
0: 啊，坏蛋分子有很多，只能说血压只是其中的一个坏蛋分子，
1: 嗯
0: 啊，这你只控制这一个坏蛋分子不行啊，其他的人还是在捣乱啊，还是在捣乱，所以血压不高，血糖血脂怎么样，性格怎么样，
1: 嗯，
0: 熬不熬夜，抽不抽烟啊，这些都是遗传因素啊。
1: 嗯，
0: 还有其实不可改变的遗传，
1: 遗传，
0: 对，
1: 这也没有办法，
0: 没有，
1: 这基因里带的呀，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遗传上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只能后天来进行一个治疗了，
0: 对对对，啊，就是比如说遗传，
1: 嗯，
0: 我如果什么都不控制，我50岁发病，但是我控制的都挺好，我可能65岁发病，
1: 嗯
0: 啊，对
1: 吧，嗯，是这样哈，说到了这个血脂报告哈，那这个血脂报告我们怎么看才有用呢？很多人不会看啊，
0: 嗯，
1: 怎么看才有用啊？
0: 现在血脂呢，我觉得大家主要关注四个就行啊。第一个呢是总胆固醇，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还有甘油三酯啊，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嘛啊，
1: 嗯。
0: 那胆固醇呢，它其实是一个代谢性的指标啊，它跟吃啊，跟你活动啊，其实关系不太大，
1: 嗯
0: 啊。但你要控制饮食呢，你要好好运动呢，可能能降个20%左右啊，但是它大部分它还是这个跟代谢有关系，你看有胖子不一定胆固醇高啊，瘦子不一定胆固醇不高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要关注一下这个胆固醇。那高胆固醇呢，其实是我们传统来说是一个好的胆固醇啊，所以它呢偏高一点是好的，
1: 嗯。
0: 那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是一个坏胆固醇，它偏低的是好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也说这个胆固醇理论啊，就是这个胆固醇跟动脉粥样硬化跟斑块是有强相关性的啊，
1: 嗯，
0: 它就是血管里的垃圾嘛，所以呢我们要把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好，
1: 嗯
0: 啊，控制好，正常人呢应该控制在3.4啊，然后呢有的一些这个极高风险的人，比如说放了支架的应该降到1.4啊，当然中间有2.6啊1.8，这个不具体讲。那也有的人这个反复发作这个心梗脑梗呢需要降到1.0啊，这个每个人不是要看血脂，不看正常值，
1: 嗯，
0: 要看临床合并症啊，这是胆固醇。另外一个甘油三酯呢，甘油三酯其实它大部分跟这个吃和活动还是有关系的啊，你要控制好饮食，甘油三酯就会下降啊，就会下降。甘油三酯也是血管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啊。另外一个，甘油三酯高了，有可能会得脂源性的胰腺炎啊，尤其是大于5.5、5.6或者是更高的话，会得胰腺炎啊。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甘油三酯非常高啊，那得了胰腺炎，重症胰腺炎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啊，所以血脂一定要控制好。
1: 好，这个血脂控制也非常的关键哈，啊，当然了，大家如果说不会控制这个血脂的话，
0: 到医院来
1: 看一看，让医生给您设置一个属于您的这个治疗的方案。我们这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治疗方案是不是也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呢？
0: 那是啊，这个问题你今天怎么问的都是这么好的问题啊，
1: 那专业吗？
0: 其实很专业 啊，
1: 嗯，
0: 有一句话叫傻子过年看街边儿，
1: 啊，
0: 就是我遇到过很多很多这样的病人，说是哎，王大夫，
1: 嗯，
0: 我得高血压了啊，我看我们楼下那老张头他吃什么什么地平挺好，
1: 嗯，
0: 我也吃那个啊，我看那个李大妈她吃什么什么砂糖挺好的，我也吃那个，
1: 嗯，
0: 这完全不对啊，这个一定要遵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因为每个人都是每一个整体啊。
1: 嗯，
0: 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合并症，不同的病史，
1: 嗯，
0: 不同的生活习惯，所以呢都要遵循个体化的治疗，
1: 嗯
0: 啊，对，这个好的不一定是适合你的，我觉得选择治疗方案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案啊，
1: 嗯，
0: 只有最适合你的治疗方案，
1: 嗯
0: 嗯，所以要完全要个体化治疗啊，
1: 嗯，
0: 如果都是这个一概不变的，或者是这个 AI 一搜啥都行了的，那我们是不是都下岗了？
1: 那对啊，很多人吧。

0: 现在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他在上院之前或者在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在网上用 AI 啊、用这样的一些新媒体啊、等等吧，一些人工智能先查一下，查完之后呢，然后他就会来到医院。当医生说的可能跟他查到的不一
1: 样
0: 的时候，
1: 他
0: 可能他就会质疑，然后医生要花大量的这个精力要跟他解释，就沟通成本会非常的高。那在这里，其实我们是不是也要对这样的一些朋友，给他们点小的一些建议吧？是不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相互信任非常重要。相互信任非常重要。就是就拿我自己来说哈，我从来不会讲我是多么高级的医生啊，我就是一个小大夫啊，但是我特别感激患者来挂我的号，因为他信任我。他只要信任我，我就在我的认知里面，用我的知识，用我的专业的知识和任务，用我这个临床的这些经验啊，以及我对这件事情的这个疾病的认识啊，我会给他给出一个我自己认为一个相对对他来说好的合适的一个方案啊。那他说，哎，我怎么跟 AI 的不一样啊？AI 它其实就是一个大模型嘛，它看不到你。他也不知道你的精神的状态，也不知道你的饮食的情况啊，甚至不知道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这个其实这个我还是要综合分析的啊。我觉得线下就医非常非常的必要啊。比如说就拿一句话来说，同样的一句话，你表达的语气不一样，那你代表的意识就不一样。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哎，所以这个情境也非常重要。
0: 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专家解答的这个特别好哈。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哈？你问 AI 的时候，它给你的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医生看到您的时候，是结合你整体的这个情况，
1: 对
0: 您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既往的这个病史啊、情绪啊、心态啊，或者昨晚睡得好不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诱发的这样一些情况，在服用哪些药物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所以这时候大家就别犟了哈。当然有学习的这个心态是好的哈，但是呢还是要尊重医生哈，一定要听医生的话。我们反复的强调，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接触过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是什么呢？就是他在用药的时候他会自己给自己停
1: 啊，对，
0: 他会自己给自己停。我觉得好了，我可能就不想再用了哈。那就是这个问题我想请教您了，就是这个他汀要吃一辈子吗？能不能停呢？
1: 他汀是这样的啊，他汀是这个抑制胆固醇合成的一个药物啊。那他汀呢，其实从76年啊，七几年开始问世以来呢，他我觉得这个人应该获诺贝尔奖。就是他改变了很多心血管病人的这个治疗的方向啊，特别特别的好啊。他不只有降胆固醇的作用，他也有抗炎的作用啊等等啊一些作用。那什么时候需要停，什么时候得吃啊？就比如说他得了心绞痛，得了心梗放在之下，这样的病人如果没有副作用，这他汀一定要终生吃的啊，吃到不能吃那天为止。但是呢，我经常也说一句话，就是我可以不把它治好了，但是呢我也不能把它治坏了。如果他吃上了之后，我们一查肝功，一查血糖，一查这个激酶，查一些东西的时候发现他出现副作用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其他的方案啊，那你就不得不停，对吧？所以所有的事情呢，它也不是绝对的啊，不是说它必须得吃啊，必须得停，这个都要根据这一段时间的复查的情况来看。他汀是一个好药啊。
0: 明白了哈。那就是我们前面这个话题没有说完哈，就是医生让您吃的这个药，你一定要按照这个剂量，按照这个疗程来。
1: 对
0: 啊，千万别自行给自己进行这样的一个停啊，或者是增啊，都不好。
1: 就我今天出院的一个大爷啊，也是有一个好朋友，他父亲，他10年前放的支架，然后呢，这个这10年一直都不错啊，进了今年之后80多岁了，开始这个孩子也不在身边，看不住了啊，就觉得药吃的年头太多了。今天阿司匹林不吃了，明天他汀不吃了啊，前一段时间又出现症状了啊，然后来了一看，支架完全堵死了啊。
0: 呀，完全堵死了，
1: 支架就完全堵死了。就是这个吃药就是要维护支架的通畅啊，防止其他血管再出现问题啊。我们防不一定能防得住啊，就是我们想逆转它的概率非常小，但我们要给它防住了，它不进展，其实我们就赢了。所以这个观念一定得改变啊，这个药不能随便吃啊，更不能随便停。
0: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按照医生说的去做哈。可能有些人他本身就比较固执，我们希望固执的这些朋友一定要扭转。

0: 转您的这些观点哈，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嘛，对吧？
1: 对，
0: 咱是要把疾病消灭哈，要让这个健康的体魄回归嘛，对吧？
1: 我今天真的是忍不住的想笑啊、嗯！为什么你说的这些话都是我以前经常说的话？就是确实哈，就是我们跟患者，其实我们是同一战线
0: 的。是的，
1: 对，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就是我们。医生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病人治好啊，能够把这个疾病去攻克了，
0: 嗯，
1: 他很有成就感的，
0: 嗯，
1: 很有就特别开心，就比什么都重要，
0: 嗯，
1: 真的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我们是战友，
0: 对，所以说这时候咱那个心态一定要调整好，要听话啊，这个字很关键，
1: 就别不听医生的，
0: 对对对对对哈、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王老师，我有时候心慌跳得特快，不知是咋回事啊？
1: 嗯，这个呢，就是大家其实应该学会摸脉搏啊，
0: 嗯、
1: 我经常在跟大家讲啊，就要学会摸脉搏，
0: 脉
1: 就是你、
0: 嗯、
1: 你摸到你脉搏的时候，你看看表啊、
0: 嗯，
1: 不是说让你看。看着表泡着澡舒服一秒是一秒啊，
0: 是
1: 让你看着表看你跳的齐不齐、
0: 嗯、
1: 然后呢你能不能查出来个数一分钟跳多少次啊，如果突然发生的心脏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跳起来然后突然又停止了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室上心的心动过速、
0: 嗯、
1: 一定要就近去做一个心电图我们要抓住现行然后呢去找大医院啊三甲医院找医生去看要不要做手术啊、
0: 嗯？
1: 如果你心跳跳得特别快的时候，你一摸一查跳得也很匀齐，一分钟就100次以下，或者是100次左右，这个大概率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嗯嗯，好啊，再往下来啊，也提醒大家，大家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这位朋友，我看到您的这个信息了哈，但是我不知道您具体问的这个问题。我看到您的这个信息是麻烦您帮我看看该吃什么药，谢谢哈。较简单的这位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再把您的问题详细的发过来一遍？是不是刚才我们直播间刷屏给您的问题刷下去了哈？如果您看到的话，最好再发一遍好吗？请专家来为您解决哈。这位朋友说了，说学习到了很多，感谢哈，学习。到了就好也希望大家按照专家说的去做来看这位朋友说王老师好三年前支架了啊 EF 稳定在52到53维力西瓜需要停吗
1: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啊、
0: 嗯、
1: 所以他应该是三年前得了心梗做了支架啊然后呢因为心肌细胞有损失了啊、
0: 嗯、
1: 就原来100个人干100个人的活但是呢心肌坏死之后呢剩50个人干100个人活干不动了
0: 嗯
1: 啊他最开始还能够代偿就是使劲儿使点劲儿干加班加点儿干
0: 嗯
1: 后来呢加班也加不动了啊就出现心衰了啊所以这个人呢整个的过程我觉得应该是出现了心衰的过程但是呢他吃经过这个好好的保养经过好好治疗好好吃药他的社会分数也维持在了52、53
0: 嗯
1: 52、53就可以算正常低脂啊就是他的治疗还是有效的啊但是具体这个药要不要停
0: 嗯
1: 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来复查啊，我们看一下他的具体的情况，梳理一下他的病史，然后呢，近一段时间的整个的这个，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这个，这个曲线，看一下他的射血分数啊、心脏的大小啊，以及一些生化指标的变化，再决定停不停啊。这个确实线上，只能是说做一个疾病的科普。
0: 嗯、
1: 啊，就像刚才那个朋友说，他学到了很多。你学到了，我就没白来啊，
0: 对
1: 对吧？我这一个多小时，我就没白搁这儿，
0: 没白讲，
1: 没白讲，是不是、啊？哎，但是呢，解决具体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当面来解决。
0: 嗯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心脏附近哈，针刺疼是什么原因？
1: 嗯，我刚才就讲了这个典型的心绞痛，
0: 心绞痛
1: 它都是一片的。对吧？
0: 嗯，
1: 你像有针尖能扎到的那一点啊，那一般不是心绞痛啊，这个跟情绪啊、跟焦虑啊，可能都有关系啊，有可能是这种肋间的神经痛啊，都有可能啊，可能是神经的，就特别尖锐的疼，一般都是神经疼。
0: 嗯嗯，好，继续来看啊，他说大夫呀，我这个心跳、心哆嗦，看看吃点什么药。太宽泛了啊！
1: 不是这个没有办法指导你用药啊，
0: 嗯、
1: 这个心跳、心哆嗦可能。早播啊、
0: 嗯、
1: 可能是心动过速啊、嗯、这个还是需要去拿到客观的证据做个心电图做个动态心电图、
0: 嗯、
1: 我们根据动态心电图的结果啊、
0: 嗯、
1: 去有针对性的去用药啊这个坚决不能现在就给你开个药如果这样我就给你开个药我 我不应该住在这儿。
0: 是的，啊，因为咱们这个西医讲究的是循证医学啊，对不对？
1: 嗯，对，
0: 得具体看一下。来看这位。

0: 友说，说您好，男45岁，吃了降压药后还是高压155，低压90，之前吃的是施某达，改成吃某某少坦益、然后但还是降不下来，该吃什么药？谢谢老师啊。
1: 哎，这个问题也特别特别好，特别具有代表性哈、就是高血压哈、我还是说经常说啊，这个调高血压的药啊，就跟触地象一样，就是你这个东西你一见钟情的很少，就是你吃上这个药马上就能够对你来说有效果，或者说也维持得很平稳，这样的是很少。高血压的药它一定得试着吃，就是得经过一段时间你才能知道啊，两个人谈恋爱你得过一段时间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不能说俩人见面吧碰出火花了、是吧，这个不一定能持久。另外一个呢，这个高血压药应该怎么吃呢？啊，所有的药啊，它也都不是灵丹妙药，不是说因为你这个病不是一天得的，啊，所以你也不能说吃上一天药你就想让这个病好了啊，这也不科学。你得吃了一段时间，你再评估这个药好不好使啊。就像我们农村往这个水烧里边去装水啊，那你这个水烧里边这个水装满了之后，它才能够往外流，它才能够维持它有效的血药浓度，它才能够起到降血压的作用。那你刚吃两天，这个水烧还没装满呢，它一定没有效果，所以要坚持个10天左右啊，看看不好使，我们再考虑调整方案。另外一个呢，现在高血压的治疗啊，尤其是这个155啊，它这个血压其实不算低啊，那这种高血压治疗很多都需要联合治疗啊，有很多它其实是通过一种药物不好使啊，我们需要两种药物联合治疗，甚至三种药物联合治疗。那但是在药物治疗之前，我就说的多一点，就是高血压第一件事就应该做的就是改变生活方式啊，是一般性的治疗啊，一般性治疗首先要做到这个用药治疗的前面。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限盐啊，盐少吃一点，是不是？然后平复我们的情绪，规律睡眠，规律运动啊，这些事儿你都做到了，你的血压还不行，那你再找药啊。如果你这些事儿都做到了，你再加上药，那就一加一大于二。
0: 明白哈。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王医生啊，啥时候您再讲啊？这事儿我估计得问我，我啥时候再邀请，是不是？当然也得赶上专家有时间的时候哈、啊。我们会如果可以的话，王老师，我们希望您过一段时间再来一次。
1: 好啊，
0: 是不是？没事的时候就上我们这儿来坐坐。
1: 我只要大家有需求啊，我有时间，其实我还愿意做一些这个
0: 科普啊，
1: 愿意做一些科普。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我把心电图做了，做完了心电图说心肌缺血。
1: 心肌缺血呢，现在我们基本都不提了啊。大家做个心电图，比如说哎，T 段的下移啊，T 波的倒置，大家都可能说是心肌缺血啊。那很多很多年前，大家都是靠心电图来诊断，哎，他这就是冠心病了。冠心病是一帽子一戴着一辈子。但后来呢，是发现这个有。能做照影了，能做 CTA 了，一做血管光溜的老好了啊，这就把冠心病的帽子摘掉了。所以呢，要是体检做心电图出现这种情况又没有症状，然后呢再做一次心电图，隔一段时间再做一次心电图，如果两次的心电图长得是一样的，我刚才讲过动态变化嘛，这个大概率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有症状呢，建议做血管的检查啊，比如说做个 CTA 啊，去看一下啊有没有血管的狭窄啊。
0: 好，那么我们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永刚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心血管健康的知识科普啊。大家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持续的继续的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交流。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请问智能手表显示每天有4到5次早搏，2到3次房颤，怎么办呢？
1: 现在这个可穿戴设备确实特别普遍哈、这个所有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这种的电子的手表啊。那确实呢，有很多人很困惑啊，说这个经常报警啊，会出现早搏呀、房颤呢、这个时候呢啊，建议大家它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啊，不能作为诊断的依据。但是如果有类似的情况，还是要做一个动态的心电图来看一下啊。那也有可能我们在活动的过程当中。这个红外的感应出现了问题啊，也可能他认为是不正常的心跳，这个不能作为诊断依据啊，但是呢有参考意义，不要大意 可以做个动态心电图，做个心脏超声，看一下。
0: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抓紧最后的这点时间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的啊。说到了这个心电图，刚刚我们说到它只要心电图上显示窦性心
1: 率
0: 啊，这个就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其他没有。如果没有这个四个字的话，可能会出现异样，
1: 就异位心率就不对了。
0: 对，是这样哈。那么心电正常能不能排除这个心脏病呢？
1: 不能。
0: 嗯
1: 啊，我回答的非常干脆。
0: 对，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说这个，刚才还是说这个，把这个心脏比作我们家这个房子哈，这房子里边有电灯、有水路啊，有门、有窗啊，你心电正常，只能说明咱家灯没问题，下水道有没有问题啊，这个窗户门有没有问题啊，墙有没有问题啊，这个不好说啊。
0: 好，所以说我们说不能，这个就得具体的看到您的这个情况哈。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支架哈，那支架还有一种方式是这个搭桥哈。
1: 对，
0: 那搭桥和支架我们应该怎么选呢？哪个会更好一点呢？
1: 这样，这个总体来说这个叫血运重建的方式啊。那血运重建呢其实有三种方式啊。第一种就是溶栓，就急性心梗、急性血栓形成啊，我们可以溶栓啊。但是现在溶栓呢选择的越来越少了啊，因为溶栓之后呢，我们也需要做一个照影来评估它血管通没通，所以呢，更常见的就是第二种叫支架啊，就是血管堵了、窄了，我们放个这个网状的这个金属支架给它撑起来啊，给它撑起来。然后呢，第三种呢就搭桥。那什么样的患者搭桥呢？就是做支架做不了的啊，或者是需要预计需要的支架比较多的，或者是说预计放了支架效果也不太好，很快就会有堵的，这样的患者我们是建议去搭桥的啊。所以没有更好的方式，
0: 只有最适合的，
1: 只有最适合的方式啊。
0: 好，说到这个心衰哈，心衰是不是就是心脏罢工了呢？
1: 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他干不动活了啊，
0: 干不动活了。
1: 所有的心脏病的结局都是心衰
0: 啊，
1: 都会得心衰啊。
0: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心电图 PR 间期短啊，然后是预计综合征嘛？
1: 啊，这个有可能，
0: 有可能，
1: 这个有可能，这个还得去看有没有德尔塔波啊，还有需要做电生理的检查，这个有可能。
0: 好，再回答几条啊，头晕啊，是脑供血不足吗？
1: 这个也不好说啊，也不好说，脑供血不足，因为心脏摄血嘛，啊，心脏摄出血通过主动脉，然后供应全身的这个各个器官啊，来维持我们这个生命活动。那如果心脏摄血量少了，或者是这个血压低了啊，摄出去的血不够了啊，上脑袋的血也不够了，所以会出现头晕啊，也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啊，那也有可能脑袋本身的原因啊。也
0: 好，这位朋友问到哈，说这次直播呀，这量挺大的，质量太大了，一时半会儿记不住啊，怎么看回放？非常的简单哈，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哈，我们会有整期的回放，大家可以再来看一看。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条吧，咱就别说太多啊。为啥？因为今天专家忙了一天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女士57岁，心跳平时50次左右，有时候夜间达到80，怎么办？
1: 这个好像反了吧。
0: 反了，问反了，是不是？
1: 不是，这个晚上应该心率更慢吗？不是，
0: 但他这心率好像更快了。
1: 对呀，所以这个还是带一个动态心电图看一下，
0: 看一下
1: 是吧？
0: 好，那时间关系，咱就别说太多了哈，给老师点时间，让他休息休息，今天太忙了也是哈。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这样啊，王老师能不能对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说点您最想说的话，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吗？
1: 这么突然吗？
0: 很突然。
1: 啊，那个特别开心啊，这个有这个机会啊，这个跟一同一起来做一期节目。其实我一直在做科普，然后一直在做医学科普，做了大概有5-6年啊，在某音上也有几十万的粉丝啊，然后呢收获也很大啊。其实每次我的患者来跟我说，说是我是看你的这个
0: 某某
1: 科普来
0: 的
1: 啊，发现我有这方面的问题，一查确实这方面问题，我特别感谢王老师。就那个时候比给我什么我都开心啊，就是那个那个成就感特别特别的好哈。那今天的主题呢，我觉得还是这个心血管疾病健康的科普哈。说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我们要把握住当下啊，从现在开始重建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然后呢掌握住自己健康的主动权啊，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才能够

0: 活得更好，活得更老啊，
1: 好，
0: 才能更好。
1: 对，会有一个更好的健康的人生哈。好，那这样时间关系呢，王老师我就不跟您说太多了哈，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今天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开始吧，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您继续做客节目，咱们继续来聊，好不好？
0: 好，
1: 那要和您说声再会，也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啊。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

来自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伴你。

经历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驿站。

北京时间23:05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不一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有专业人士在听节目啊，说音乐太长了，不是长短的问题，而是每到夜晚的时候，总是希望让自己随心一些，听一听歌，把自己的心放平静啊。

就像人生苦短一样啊，没必要去追赶时间，无论是任何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种角度去思考，换一种角度去想的话，也会感觉到一种快乐或者说是平和啊。幸福的人生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观念啊，在正确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才有正确的行为嘛。正确的行为多次重复形成了一个正确的习惯，正确的习惯就会塑造成一个良好的性格，从而造就了幸福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就像我，更多的是随心随性。

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啊，有的时候在听这样一首歌的时候，当下午开车或者晚上开车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首令内心觉得一种澎湃的一首歌。可是到夜晚时分，当四周已经静下，只剩路灯亮起，这一刻只有自己望向窗外的时候，你会发觉这样一首歌是伴有些许的伤感的。同样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代表着多少人的内心啊！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我说一下啊，这是个人微信啊。如果你在情感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你可以跟启明来进行交流。如果你只是希望把我放在你的微信当中的话，那么求放过。我的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今天晚上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哈、身边的人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单身人士吧？你周围30岁以上的未婚人，他们过得怎么样？就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哈。

有人在问哈，就是说你们的节目特别，就像启明你的节目结束之后后面还有节目吗？有啊，还有其他的节目，只不过我的随心随性也会坚持到一点，我人会坚持到一点，但声音不一定啊。

看到听众在跟我说啊，哥啊，我之前听你的节目听了那么多伤感的，觉得哎，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婚姻现在都觉得有一种茫然，我都不知道我该是否是选择结婚，是否是相信爱情。我和你这么说，我还是依旧相信着爱情啊，期待着爱情。不要拿别人的地图啊去寻找你自己的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独特的风景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时候，可能看风景的人正在楼上看着你呢。啊，不用去考虑别人走过的路是如何，也有幸福的啊，你也没必要去羡慕他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哈，你该学会的就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去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找出来，然后并且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多的应该是为自己而活着吧。

拔出话题啊，短短的一会儿的时间，看到许多的朋友留言啊，这个叫平平无奇的人，他说我周围不但有30多岁未婚的，也有已婚未育的，也有已婚已育的，三类同龄人啊。我有一个肤浅的感受啊，有钱的或者是头脑清醒的，怎么样过的都会很好。那没钱没头脑他过得就不好了吗？好像不至于吧。来，这个叫开心，他说我姐每年都去旅行，平时也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吃东西去玩，偶像出了电影就组团一起去看，去旅行去吃也是同这些朋友哈一起去追星，然后去打卡啊，身体健康，朋友圈发了除了生活就是追星，很快乐很幸福，钱都是为自己花的，想买什么只要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买，不用抢柴米油盐这些房贷车贷瓦债的这样的事情吧，活出了自己啊，并不为谁。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活 OK 没问题，但是年龄大了呢，每一个人未来到底该何去何从啊。来啊、这个叫七啊，他说29岁不婚不育超开心的，每一次寒暑假就出去耍，长得年轻心态年轻，总是被学生夸，现在就是努力考上长春的编制，加油吧啊。发觉啊，现在甭管是90后00后啊，活的是不是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不赞同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咱先讲述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既然之前有很多人说哥啊，为什么这么多讲了这么多令人伤感的郁闷的， OK， 那我们今天第一时间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听众啊，叫宇航，一个小护士啊，23岁的小女孩，她的事情。可以说听了他的事情之后，我觉得哎，有很多的幸福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吧。有一种爱情呢，就叫做两小无猜啊。宇航和他的男朋友从初中开始恋爱，长跑了7年啊，如今呢依旧是深情无悔啊。今天晚上一开始咱先撒一撒狗粮是吧，后半段的时候看看能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事儿。

们两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刚上学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他个子不高，眼睛还特别的小，长得不好看不说，还流里流气的，特别像一个小混混，所以呢被我自动屏蔽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和互动，直到初二的时候，他和同学们开玩笑说我喜欢他，大家自然是不信的，他就跟大家打赌说一定能把我追到手。当天他就开始行动了。那天晚上我收到了一条问作业的信息，因为号码开头的几位数哈和我的闺蜜很像，我想都没想就把作业都告诉给他，末了还写了一句，亲爱的你咋没记作业呢。结果他回复说是他，我很诧异，毕竟同学一年了，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他竟然会找我问作业。我就问他为啥是问我，他倒是实在啊，说就是想证明这个号码是我的还是我爸妈的。打那之后呢，每天晚上七点半他准时会给我发短信，我们天南海北的聊一会儿，从排斥到有所期待也就一个来月的光景吧。我就习惯了他每天晚上的陪伴，甚至看久了还觉得他挺帅的，于是我也就接受了他。少男少女的恋爱无外乎就是早点起一起去学校，晚上放学一起走，尽量在外面多溜达十几分钟就觉得满足的不行。我那个时候小啊，喜欢吃糖，他每天的零花钱几乎全用来给我买糖了。记得我们正式交往的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没告诉他，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了，送了一个比人还高的玩具熊给我，那只熊陪了我很多年，直到前些日子被我家的狗给咬坏了，这才丢掉。不过那段记忆和惊喜却是一直都在着的。他从来都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的人啊，我开两句玩笑他都会脸红，但越是跟他接触就会越发觉他的好。热恋的孩子恨不得天天在一起，冬天外面天冷的不行，我们就在楼道里说话，夏天去伊通河大坝溜达，说会儿话呢就回家写作业，分开就开始期待第二天再见。如果他迟到了我就很担心，怕他跟别人打架了，直到他汗流浃背地跑进了教室这才会安心。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吵过架，甚至闹过分手，可最多一周，我难受的吃不下睡不着的，等他黑着两个大黑眼圈来找我的时候，什么吵架什么别扭全都忘了，我们就又和好了。如今想起来，年少的时光是因为有了对方的陪伴，日子才变得闪亮起来。可是人啊，终究是要长大的，是要面对现实的问题的，也是需要面对阻碍的。我们的爱情也一样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我中专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口腔门诊上班，晚上七点下班，夏天八点下班。那个时候他还在上学，因为是走读啊，所以每天都会绕路来接我，我们溜了一会儿，在公交车站买一份烤冷面，两个人一起吃，然后坐车回家。简简单单的，平平淡淡的，他呢从来不会浪漫，连甜言蜜语都不会说，可是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很踏实。在一起久了，很多话不必他说我已经明白，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要什么。我对他好全心全意，而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只是再甜蜜的爱情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家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之后坚决不同意，原因很简单，我们两家的条件都很一般，我家希望我能找一个有车有房的，这样可以少吃一些苦，少奋斗一些年啊。说实话，我也想找一个条件好的，而且我也不是没人追，可是我偏偏就遇到了他，家里的反对让我是又矛盾又闹心，我们俩呢都被折磨得很痛苦。可是只要谁提分手，那种汹涌而来的疼痛完全是我无法承受的。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人早已经融入了你的血液，想要分开的感觉那就是一种皮肉撕裂的痛楚，血和肉的分离太难了。幸好我们都没有挣扎许久就看明白了事实，或许他没钱没势，但是他能给我的爱跟满足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我
我就开始做我妈妈的工作，说她的好话，说她虽然个子不高，长得也一般，可是我就是喜欢她。与其坐在宝马里哭，我宁愿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人的这一辈子不长啊，我不想错过她，让自己后悔。就算以后有一天我们不行了，但至少我是不后悔的。家里见我如此坚决，也不再反对了，毕竟他们只是希望我幸福。如果这是我的选择，那他们也就接受了。后来我带他见了我的姥姥，我姥姥喜欢他，说这个孩子心眼好，以后会对我好的。其实我知道，或许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人像他一样对我好了，也不会有人如此的包容我，容忍我的臭脾气。我的性子

又倔又犟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爆发起来真的非常气人。他总是说你发脾气特别气人，还总是我哄你，能不能哪天你哄哄我呀？后来真的有一次是我哄他的，事情是这样的，好像他没跟我说话，我生气了也不理他。其实我当时还是有别的事情闹心的，反正就一并把气儿全都撒。

我说十句，他完全插不上嘴，后来也就不哄了，把脸转了过去，低头不说话了。我也闹得差不多了啊，明知道自己不讲理，也有一些心虚，就蹲在他的面前，从下方仰望着他。这一看才发现他竟然在哭，眼泪一双一串的，特别的委屈。我心里作怪的小恶魔突然消失了，心情大好，连之前为什么生气都给忘了。我拖着他的脸替他擦眼泪，像哄孩子一样的哄他。最后他擦擦眼泪说能不能不吵架了，我痛快地答应了，我说能。就这样我们和好了。那也是我头一次把他气哭，也是我头一次去哄他。原来偶尔的退让也可以让他这么样的开心。了解我的朋友后来都说，我也就是遇上了他了，换一个人试一试，一般人绝对受不了我这个臭脾气，还容忍这么多年。是啊，算算我们在一起七年了，这七年他把我简直宠上了天。都说恋人有七年之痒，可是我却不觉得，反觉得时间越久就越觉得他的深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起很多年前的那个赌，说起他给我发的第一条信息，觉得很神奇，我们的姻缘是否在那一刻已经注定了呢？七年转眼飞逝，我们都长大了，他长高了，我也女大十八变变漂亮了，也许唯一没变的就是我的坏脾气。可谁让我遇到了他呢？他总是给我这样的笃定，就是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只要他在，就会包容我，就会宠我，让我无法无天，所以我才会无所顾忌地去胡闹。记得有一次跟朋友吃饭，我喝醉了，其实我就是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喝多少酒，因为我知道就算是喝醉了，他也会护我周全。可是当我第二天酒醒了，看着被自己闹得一屋子的狼藉，还有整夜未眠而一脸疲惫的他，除了满心的愧疚，更多的却是一种庆幸。因为我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抛下我的人，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是该长大了，为了他我必须长大。可是长大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女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一样，减肥。昨天我又跟他闹脾气了，因为他把一锅红烧肉给炖糊了。虽然火是我负责看着的，可是我就是很生气，因为没吃到惦记已久的红烧肉，甚至没出息的哭了出来。后来他温言细语的哄着我说晚上再做，睡觉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吃上。他抱着哄我，我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眼泪还是控制不住地往下掉，却不再是为了那锅黑黢黢的一个红烧肉，而是眼前的这份温暖了，还有给我温暖的人。就算我们并不富有，就算前方的路曲折难行，但是我们选择了彼此，就又作又闹地走下去吧。爱其实真的挺简单的，又如此的幸福。马上他的生日了，我想了很多种方式给他惊喜，最后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情，希望启明你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因为我们俩每天都会听你的节目。我要告诉他，对我来说遇到他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七年，而今后的每个七年我们都要在一起携手度过。最后我想说，谢谢你的爱包容，我知道，我记得，我也明白，为了你我要长大，也要成为你最有力的依靠和伴侣。我爱你，生日快乐。

当宇航跟我说完他们之间的故事之后啊，我也特意的去联系了一下她的男朋友啊，我也问了一下她男朋友的一个生日愿望。他说：“哥啊，我和宇航呢是从最开始城市晚安就听着你的节目的，现在你到了101.9做这个星空剧场，我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在今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能给我们主持。因为你马上也要过生日了哈，我在这里向你承诺啊，当年我其实我并没有向他说什么，但是今天晚上当着咱们更多的听众的面，我向你保证，你结婚当天无论是否有其他人的婚礼哈，我一定会给你主持，好吗？最幸福的爱啊，就是你爱的人用你所希望的方式去爱你，而你所要的爱是自己所争取来的，没有人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要对方如何去爱你，其实应该勇敢地说出来告诉他，做得好就要鼓励，做得不好也没必要去着急，慢慢来，日子还很长。非常感谢宇航幸福而又温暖的故事，祝福你们，同时也祝宇航的男朋友生日快乐，记得我今天所说的，你们今年结婚启明一定会给你们主持。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
1: 伴你同行。
0: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

0: 未来的点点滴滴啊，都需要脚踏实地的去走出来，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啊。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但是呢，它都是精彩的。不要去轻易的否定别人，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自己，更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吧。23:37，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齐明。
1: 刚刚听到梦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到。
0: 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你周围30岁以上未婚人都过得怎么样呢？

交流方式啊，大家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啊，今天晚上话题啊，一些朋友给启明的留言，咱们看一下啊。这个叫爱说反话，他说物欲不高，自己在做外贸，算小程度的经济自由，暂时没买房买车，身边的朋友满腔的羡慕吧，自己日常一边焦虑一边自愈，自己自由又孤独。

0: 看到哈，向阳花的留言，他说30岁以上未婚过得不好，孤独、寂寞、冷。
1: 不惧风黑与拥有
0: 啊，这三伏天的还能冷啊？

0: 左右。
1: 豆花他说，我觉得应该问40岁以上的人群比较有参考性吧。30的时候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结了婚还在甜蜜期，生了孩子也是正经历孩子最可爱的时候，单身也是有自己的朋友圈，旅游追星都很充实。40以后面对父母老去，朋友渐远，事业再难突破，不结婚还是好的选择吗？

绿瓜哈，紧接着来了一条说哈，啊，40岁该离的也都离了，应该问一问，还觉得结婚是好的选择吗？

小敏，他说不得不提我的大学老师吧，不结婚不生孩子到处旅游，上完课啊就准备去玩的事情了，太潇洒了，身材还好还漂亮。

胖子啊，今年30，未婚独居，觉得没什么不好啊，自己反而活得挺自在的，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单身久了真的会上瘾，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结婚生子，也羡慕，但并不渴望。当你自己过节，当你自己在家生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挺悲催的。

我看到佳佳的留言，她说我有一个闺蜜哈，她跟我同岁，现在还是单身，人好看还有钱，感觉超级潇洒。哎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就是单身也好，离婚也罢啊，离婚之后跟单身没区别，至少我是这样认知的啊。来，咱们说今天晚上另外一件事情哈，另外一件事情同样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啊，跟我说她的事儿。这个人，她的微信名叫三生啊，是一个公司的职员，28岁了。原定啊是今年11结婚的，如今呢这个婚期也将近了，可是她却犹豫了要不要嫁。那么在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的婚礼定在了今年的十一，婚纱照已经拍完了，酒店也订好了，可是我却不确定这个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最近我常常有一种想要逃走的冲动啊，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回想起我们初识的那种情形。说来也挺老土的，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他是妈妈的朋友介绍的。我那个时候刚跟前男友分手，结束了长达四年的爱情长跑，心情低落到谷底，根本没有心思看对象，但碍于朋友的面子嘛，只好硬着头皮去应对一下。实话，他长得一点都不好看，个头还行，看着很男人，尤其是一双眼睛锐利明亮，感觉很聪明。可是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不坏吧，他呢则是一种非常殷勤的一个状态啊。都说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果然自打认识他之后，我很快走出了失恋的阴影，也渐渐地发现了他的各种的好，比如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对兄弟对家人都是义无反顾的好，竭尽全力地给所爱的人最好的生活，让我觉得只要在我呢，在他的羽翼之下，他一定能护我一生的周全。我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跟父母亲的感情都不是很深，年少的时候他们没空给我更多的关心，只是用钱来打发我。等我长大了，他们想给我爱了，我已经不需要了。或许是因为亲情的缺乏，我特别的希望用爱情来弥补这份缺憾。正因为如此，我对他的感情里有恋人般的那种爱慕，有对家庭的一种渴望，还有女人对男人的一种依赖。我这个人只要爱上了，就会全力以赴，用全部的心力去爱。而他呢，恰恰相反，我不知道是性格使然，还是他真的对我不够在意。我总是觉得他对我的爱没有什么回应，他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很多的时候他做了也不说，摆出一副你能理解就理解，不理解就拉倒的这种架势。明明是一件好事，却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拿本应该是一件浪漫的求婚来说，他只是通知我要结婚了，而不是跟我商量，更别提什么求婚了。然后订酒席、装修房子，他都不问我的意见，一手包揽了。可我呢，是那个要跟他过一辈子的人呢，对于我们未来的家，我却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让我特别的不舒服。或许这就是他爱人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总是让我觉得缺少一点什么呢？

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我呢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会不满我没有化妆，或者是穿得不够时髦，甚至在朋友面前有意无意的去贬低我。有的时候我想，他对我可能还是不够满意吧，只是到了该结婚的年纪，而我恰恰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于是就顺水推舟的将就了。或许我这么说啊，各位听众会觉得我太矫情。举个例子吧，比如情侣交往的时候吵架，他是那种有事憋着不说的人，也不跟你去沟通，一生气就走人，等自己调整好了再像没事人一样的出现，至于之前吵架的事情却是只字未提。可我不行啊，我觉得必须认真的谈一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他对此不以为然，每一次我说了一大通，然后他该咋样还咋样，令我觉得挺无奈的。要说最让我心里过不去的，就是每一次吵完架他都要去吉林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他从吉林回来，开车来单位接我下班，上车之后因为几天未见了，最后一次分手又是那样的精彩，我自然想做一些表示，于是把手放在了他握在方向盘的手上。他突然来了一句，你们女人的手怎么都这么凉啊，然后似乎又觉得不对劲儿，又加上一句，我姐的手就可凉了。他不加还好，这句话补的是我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腾的一下就升了起来，心里忽然就火烧火燎的难受起来。再看他一脸悠然自得，我强压心中的一种疑惑，毕竟只是猜测嘛，我总不能因为一点捕风捉影的想象就毁掉好不容易修复的一种感情吧。可是怀疑既然在心里埋下了种子，我就有一些放不下了。这天趁他不注意，我偷偷地翻了他的手机，真的，偷看男人的手机是我最不耻的行为，可是我呢，却做了。可是看完他的手机之后，我又后悔了，我宁可回到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至少这样，我还可以保住那份可怜的幸福感。偏偏我看见了他和另外一个女孩的聊天，很亲密，很暧昧，而那个女孩的头像我认识，正是他的前女友。这样看来一切就说得通了，那个女孩在吉林工作，怪不得她时不时要去吉林转一转。我之前一直认为他们早就断了联系，而她去吉林不过是为了生意，可现在我再也没有理由去欺骗我自己了。放下手机我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跟她去摊牌。就在这个犹豫的期间，我错过了最愤怒的时期，也错过了摊牌的最好的时机，于是我选择了沉默，冷眼旁观的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才发现每天晚上六点左右，那个女孩会准时的给他打电话，应该是女孩下班的时间，若是我在身边他定然不会接，但之后是否联系我不知道了。人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这天他再一次发现他们微信聊天之后，我拨通了那个女孩的电话，我说的挺不客气的，我问他知不知道我们要结婚了，为什么还要缠着别人的老公不放，也提醒他女人要有廉耻心。当然我高估了那个女孩，她大言不惭地回击我，你自己的老公自己看不住还有脸来找我。他的一句话堵得我是哑口无言的，怒火攻心，我撂下电话就直接的拨通了他姐姐的电话。我当时就一个想法，他不是一向自诩是家人的保护伞吗？他不是在家里有着崇高的地位吗？那我就让他的家人看看真正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姐和他的妈妈得知这件事情之后非常震惊，给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我是头一次看见他在家人面前吃瘪，却一点都没觉得痛快。虽然他答应再也不跟那个女孩联系了，也当着我们的面删掉了他们一切的联系方式，我也原谅了他，可是没想到他和那个女孩在一起，我心里就像堵了一堆鸡毛一样。不管当初我是什么样情形下跟他开始的，但是后来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最近我也常在想，他究竟哪里是吸引我的。
是他带我走出失恋的痛苦吗？是他对我，是他对家庭那种责任心吗？是他对我家人也很好吗？我妈妈生病，他明明在外地出差，还是连夜赶了回来，那一刻我很感激。我妈家装修，他出钱出力，我妈对他也特别满意。我妈说不是因为他给家里买了什么，而是他对我的那份心。的确，他给了我依靠，让我每每想起他，就确定他可以为我挡风遮雨。可这些答案涌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他并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爱我，否则他不会在我流产的时候，朋友一叫就跑了出去，把身体还虚弱的我独自留在了家里。而他也不像那些知道自己就要当爹的男朋友那样兴奋喜悦，他甚至连一丝的惊喜都没表现出来。我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孩子是有所抗拒的，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事业刚起步，没心思照顾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可如果他能表现得更高兴一点，哪怕是一点儿，我或许都不会那么难过。其实我也没准备好要这个孩子，我对我们的感情没有把握，有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爱着我。也许知道了我和他的心思，这个孩子自己离开了。得知没保住这个孩子的那一刻，我哭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心里对这个孩子已经是如此的在意，但转念一想，孩子没了也好，没了就少了一份牵挂。前几天他回了白山老家啊，只是通知我一声，没邀请我同行。算算他已经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自己回去了，根本就不叫我了。而每次他回家，不但没有电话，连微信留言也懒得给我发了。我曾经试图去联系过他，但几次关机之后我便放弃了，于是我们就成了今天的样子。我和他一样明白我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可是他不想说，而我又找不到他，无人可谈，感觉真的特别的丧气。我开始失眠掉头发，人也迅速的消瘦下去，短短几个月就瘦了20多斤。我们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话，两个人自己玩自己的手机，相对无言。他不在长春的那段期间啊，我每天下班都绕道去他的公司看看，总觉得他不在，我有义务替他守着。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前，回想着他工作时候的模样，心里一抽一抽的疼。我现在挺茫然的，离开吧，舍不得。我曾真心的爱着他，在一起吧，又觉得看不到希望。再过2天他又过生日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回来，或在生日之前联系我。于是我跟自己说，如果他生日那天依旧没有音讯，或许我们就走到头了，我不会再等他了。我有一位亲戚在南方开店，几次喊我过去帮忙都被我拒绝了。我想如果他真的选择放弃了我们的感情，我将会永远的离开长春这个伤心地，做一个落跑新娘吧。

哎呀，我总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啊，但是这样的感情有意义吗？两个人都无法相互了解情侣的这种在一起，远比这种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加孤独的。都在说啊，与其低质量的婚姻、低质量的爱情，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单身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可是两个人

身边有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人也会有孤独的时刻，人就需要和自己的孤独去做和解的。撇开该不该结婚这件事咱不谈啊，咱先说，我只是希望三生啊，你如果在听节目的话，你认真考虑一下，如果你男朋友劈腿你能够原谅啊，大男子主义你可以忍受，为什么你就不曾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撬开他的嘴，跟他来一次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呢？要知道，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次心灵的展示，远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去猜测，他更加可以去解决问题。明白了他心里所想，然后你再做决定，总比这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离开，要比你现在这样的做法啊，要比这个离开要对自己和曾经付出的爱更负责任一些。没有人会强迫你去结婚，更不可能去逼迫你做着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人啊，千万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也不要觉得适合结婚你就结。婚姻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婚姻到底是什么？没有爱那不是婚姻，那叫搭伙过日子，那叫搭子。很多人都在说什么二婚的，二婚和二婚人在一起那就搭伙过日子，其实没有爱的头婚，没有爱的一婚，同样那也叫搭伙过日子。如果彼此有爱的话，你就三婚四婚五婚了，那同样那叫真正的婚姻。婚姻从来不能用这个挽救一段破碎的爱情，而破碎的爱情只能够得到一个破碎的婚姻。我希望你能够找他谈清楚，好好聊一聊，随后你再做决定，行吗？虽然下面这一首歌是我内心的一种心里话啊。

刚才我看到啊，有人就这三生的事儿哈，在说着自己的看法。就是三生一定是之前跟他的这个男朋友谈了很多次，肯定都是没有结果的。这个男人就是典型的回避型人格啊，他是不会开诚布公的和他聊的，要不然啊，三生也不会那么无力。冷暴力的男人是最不是人啊，不够爱加上不会处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等于注定没有好的结果。这么说吧，我和三生也交流了很长时间啊，我一直在跟三生在聊，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和他这个男朋友开诚布公的谈一回。因为这么说，他男朋友啊，就是没给过他任何的一次机会，让他们可以平静下心来，彼此好好的来聊一聊。你说的其实并不是错的，冷暴力的男人啊也好，女人也好，只要是冷暴力，他都挺令人恨的啊。别想那么多了啊，就是每个人脚上的泡都是自己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需要走。当他真的和自己的男朋友聊一聊的时候，男朋友依旧不愿意去给他解释，不愿意给他解答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答了，对吧？如果男朋友说你别搁那儿瞎想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还跟他玩啥呀？还跟他闹啥呀？对吧？用中小老师的话，还听他个六饼啊，对吧？所以给自己一个交代吧，算是。

就这话题啊，刚才又有一个朋友留言啊，他说38岁了，结婚压力大，不结婚对不起父母，结婚遇不到靠谱的人，就这样任凭岁月蹉跎吧。啊，我刚才也说了哈，与其这种因为结婚而结婚的话，那还莫不如高质量的待。

人生，人啊，只有爱了才结婚，那才会幸福。如果不是因为爱而结婚的话，那这样的婚姻在我看来真的未必会长久吧。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伴你。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驿站。

0: 哎呀，谁能保证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这种无帆的小船能够抵挡住大浪的冲击呢？是吧？水一旦流深了啊，就会发不出声音，自嘲一笑。但是更喜欢的是，有人可以温暖的会心一笑，暗中总是庆幸，真诚感激，默默祝福，把过往爱情尘烟啊，当作心灵最美好的礼物去收藏，像珍藏一瓶美酒一样，历久弥香吧。0:13啊，已经过了这个17号了。跟昨天说一声晚安，说一声再见，和今天说一声你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随心随性，可能就是我吧。说了两个故事，也说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还有很多人不停的在留言着啊，咱也不说了，听会儿歌，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是吧？和自己和解一下，好吗？
1: 夜空日落，想起来越想动，真情难填，奈无情动。

这样的歌曲怎么都能放得出来，我真是佩服啊。就是突然之间原本想安静的待一会儿，听到刚才的那样一首悠扬的歌曲，我是接受不了了。对，这才应该是启明的调调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